0: 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101.8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7: 日前，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10: 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来说的话题是和高考的志愿填报有关系。现在呢，有不少的考生和家庭选择使用人工智能指导自己的志愿填报，但是依赖人工智能选择学校甚至选专业，真的可以做出最优的选择吗？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徐鹏，探讨人工智能在高考志愿填报、在人生大事的抉择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现在呢，有人用人工智能呢报志愿，甚至选择学校啊，选择专业，在您看来，这个运用靠谱？
12: 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来完成专业的填报，这是一个极其不靠谱的事情啊，这是要非常慎重。首先，其实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确实还要稍微的去介绍一下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管它叫生成式模型。所谓的生成式模型是指的是这句话，它会根据前几个词，那么去预测下面的词到底哪个出现的概率高。那它怎么确定概率呢？就是通过它之前收集的大量的这种语料，当然有可能会收集的是通过当前正在收集的这种最新的这种实时的语料，都会拿过来进行这种统计和分析，最终去预测是下一个哪个最容易出现的。如果原理是这样，它会直接导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实际上针对不同考生在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那这个就会直接导致高考填报本身又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因为跟你的家庭、跟你各方面的信息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方面问题导致的就是，虽然在今时今刻，那我给的这个考生他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的，但如果给所有的考生都是相同的建议，就会把某一些他可能预测报考人数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把人都聚合到了一起了，
11: 相当于本来这条车道是空旷的，
12: 对，
11: 但是呢，经过人工智能的指导，车全都来到这条车道上，就塞车了。
12: 是的，其实在高考的这种就业，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个性化？其实就是在某种层面上也是要去回避这种

0: 由于某一个特定的机制导致它的这种扎堆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啊，实际上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
1: 嗯，
0: 因为人工智能或者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它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了解你的个人的背景，因为个人背景这俩词好说，但是它涉及内容太多了，你的喜好，对吧，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你家庭的倾向，甚至再去说什么目标城市的这个餐饮的习惯，天气的习惯，都是非常具体的。
1: 我都告诉他呢，我姓甚名谁，我喜欢什么，我想上什么专业，我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期许，这些东西不行吗？
0: 而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某种层面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
1: 嗯，
0: 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个相关情况是描述清楚，但是注意尽可能，
1: 嗯，
0: 这种尽可能有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个特别尴尬的场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背景不是拿自然语言能描述清楚的，就比如说我感觉这个城市好，当你把这样的话输给大模型其实对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如果是人对人的这种沟通，他通过你的表情微表情其实对这个感觉是有一个感觉的，
1: 嗯，
0: 这个人会基于这个感觉会做一些这种对将来给你的建议的一些这种调整，而大模型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它的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当然如果想弥补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那尽可能把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描述得更加清楚。第三个实际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当然现在所有做这种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这种人工智能啊，都在努力的去收集目标学校的相关的信息，
1: 对，
0: 但是我们确实要去说啊，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被全面而准确的收集到的，因为确实就高考的这个一个学校的这种信息啊，官方发布的这个渠道实际上虽然可能所有的学校都在努力的把这个渠道收敛起来，但确实真正的这个渠道的信息也有可能会散布在不同的媒介上或者不同的这个内容的发布平台上，这样直接导致的就有可能大模型在收集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够完整不够全面，进而形成了偏颇。那么这个时候就又存在了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就是它基于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信息然后帮你去做了这样的决策，那这就又是很可怕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到今天如果说到这个专业填报的话，我真的是建议第一件事真的是可以用大模型，但是不能依赖大模型。其实我们在填报志愿还是希望我们自己的这种视野能够更广一点，我们关注的这种学校更多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实际上我们肯定还是要做一次初筛，对吧，很多学校那不可能每一个你都仔细的去研究，那做一次初筛，初筛确实可以交给大模型。但是这地方有个小的建议哦，
1: 嗯，
0: 不要依赖一个大模型，你让这个大模型来赛赛马，把几个大模型挨个问一下，然后把
1: 同一个问题我喂给不同的大模型，
0: 对，然后呢再把这个问题的结果拿过来，再找一个大模型把这个结果进行交叉的整理和这个梳理，来去做一个互相的印证，
1: 嗯，
0: 这样能够明确的提升这个大模型出来的这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完成初筛之后剩的学校的数量就相对比较少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人工进行他所使用的信息的这种二次确认啊，然后最终来去做出决定。但是回到刚才那个点，就是说最终还是要去人来做出最终的决定。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其实你让大模型帮你去收集素材收集信息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让他帮你做出决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这样一种做法。
1: 做决定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也很难。您是高校教师，其实也面对着未来，接下来您会也带一些新的学生。
0: 是的，
1: 如果说您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尤其是未来人生大事，填报志愿，开启新的一页，做决定的那一刻，您自己会参照什么？
0: 在我看来啊，决定之所以难做出，很多的时候在于你收集到的信息不够全面。大模型能很好的帮你去解决信息搜集的这件事情，这是大模型真的做得好的，它可以不知疲倦，它可以非常广泛的基于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一点在信息收集整理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事情，它就做的就是比我们好，但是收集到的这些信息如何的加工，如何的处理，甚至是如何的去理解，因为同样的一则消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理解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给大模型一些更加明确的要求，我们希望要从哪些视角去看，这就涉及到我们说人类跟人工智能协作的，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是做两一头一尾，
1: 嗯，
0: 那在开头你要更加明确的告诉你想让它做什么，而不是让他自己去想如何做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其实就完全的交给了概率了，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对吧？但是当我们能够更加明确的把自己的诉求描述清楚。

0: 清楚的时候，大模型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个性化、更加有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个答案。这是第一件事。而第二件事，实际上当信息被充分收集了之后，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要求说要去做什么样的梳理，那它还也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完成。但到最后的判定实际上还是需要人类来判定的，因为在伪这件事情，人要对输出的结果这件事情有自己的判定。我始终认为也许在前面这件事情中，人要扮演的作用更多的是信息的梳理和方向的指引，而到最后其实这个决定才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
1: 但是这个决定真的很难啊，比如说我们回到高考志愿填报这件事儿，他给我一些建议，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什么城市，我这个决定好与不好，我只有等到大学四年读完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决定好与不好。可是现在为止你跟我说人要做一个决定，人要做一个判断，我要能有这个能力，我干嘛还问人工智能呢？我要知道未来的结果，我早就自己做决定了呀。
0: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呢，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变成了，既然未来无法解决，那是不是就是简单扔一个骰子就可以了呢？那如果我们不认同扔骰子这种方式来做决定，那你为什么认同一样基于概率的大模型来生成的最终的决定呢？所以实际上你要想清楚，最终这个大学选的好与不好的恶果或者说幸福都是这个用户来承担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它交给大模型这件事情本身，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我们在回避人类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对吧？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它再难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自己来做出最终的决定。当然涉及到说你无脑的依赖，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依赖主要指的是这种无脑的依赖，但是实际上当它给了很多选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更加自主的，或者说根据自己的考虑从几条可选的路径中选择一条。这是其二。刚才你还说到另外一点，说大学的结果是要看四年之后的结果，太对了。但是这四年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包括今天我们在大学，其实同一所大学我们都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大学一定都会有优秀毕业生，也一定也会有混得不好的，对吗？那实际上在某种层面上又涉及到你该如何去利用好这四年的事情。所以我倒是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人类到今天跟人工智能的协同，实际上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当成更加昂贵更加全面的骰子，但是它是骰子，承担所有后果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做出最终决定的仍然还必须是人。
1: 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很多政策的推动之下要赋能千行百业，觉得各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需要人工智能。可是您又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它更像是一个大号的高科技的骰子，它只能给我们数据，也没有给我们更好的判断，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未来走向哪里其实都不知道。那么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用好这个工具？
0: 人和人工智能关系，其实从我的角度讲，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放大器，或者说更加具体点，相当于一个乘法器。它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放大一个人的能力。比如说原来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是一个，比如说随便举个是五是十，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把它放大到一百到一千，但注意它是乘法器。摄像机意味着说只有你个人的能力越强，它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中帮你起到的这种绝对值的变化就会越大。所以在某种层面上，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降低了人类对自己能力的要求，其实反倒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反倒要求自己具备更强大的能力。
1: 要有什么样的能力？
0: 那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份报告，最我认为最不负责任，甚至我认为坚决反对的一种办法，就是我告诉大模型说我要生成这份报告，帮我生成吧，然后呱呱生成了几十页几百页的报告，然后直接自己也不看，啪就交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作为这个报告的作者，你做到的事情就是写一个报告的题目，然后点一个确定。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没得到任何的成长，你也不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做出任何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大的错误，对吧？那刚才如果按照我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报告的写的过程中，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他说，在这个报告中你想陈述的是什么观点。那么可怕的地方就在了，如果我们真的连最终我们要陈述的基本观点的能力都没有的话，要人类干什么？
1: 那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在我的脑海中，那我为什么还要人工智能呢？我可以自己去写呀，我可以自己来去表达呀，我用人工智能不就希望你能够开启我更好的观点吗？
0: 人工智能。

0: 能帮你去优化、润色你的观点，甚至能帮你想得更全面。但是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基础，就像刚才说的乘法器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始的一个数，它还是要在的。否则，如果你给它输入是零，它只能把一些基于历史的这样的数据帮你生成一份照本宣科的东西。所以你扔进去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直接影响到你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质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实际上会不会说都是在用人工智能，甚至在人工智能使用的技巧上也都是相似的，但最终产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会的。那就在于你给人工智能的最初的输入，实际上是还是有质量差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能力能让我们输入到人工智能里面的这种内容，这种质量是更高的。比如说，就刚包括咱们做一个节目，其实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节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的这些基本的思路，完全依赖大模型，那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事实上就是泯然众矣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策划。而只有当我们对这个节目有更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我们要往这些方向走的这些引导，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体现人之余在人工智能协作中的最大的一个价值。
1: 那顺着您刚才讲的这一点啊。如果要实现我给人工智能输入的这些内容的高级，或者说更有效，事实上我应该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要接受很好的教育，我要有很好的思维训练，甚至我还要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本身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要输出的内容，我已经了然于胸了。我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基本上这事儿已经准备的七八成的状态，我才去用人工智能吗？
0: 不用，我倒是觉得今天人工智能其实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这些人工智能有一些这种反问机制的这样的一些智能体啊这类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帮我们去做一些头脑的风暴，它其实可以成为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形成我们的观点，帮我们更好的去凝练自己观点的这样的工具。人工智能在做这种辅助工具的方面上也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即便是比如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苏格拉底反问法等等等等的，那这些方法的使用实际上的基础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但好在原来呢，我们想要做到这一步，可能要自己想到七七八八，但是现在可能你不需要想那么七七八，你可能想到三三四四。那么通过跟人工智能协作，它和你一起协作做到七七八八，你再把这个七七八八的结果再进行一个输入，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变成一个对一系列的这种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协同使用的过程。所以，但同时还有另外的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更加善于去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工具，通过多种人工智能工具的协同，来形成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最佳时间或者工作流，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更高质量的完成工作。
1: 您觉得用人工智能来去做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其实这事儿是不太靠谱的。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如果我用人工智能来去指导我人生当中其他重大时刻的一些抉择，也一定不靠谱。比如说，我想买个房子，我问问他地段呀、价格呀，甚至我想换一份工作，我问问他下一份工作的发展前景啊，以及呢，我可能面对着未来要不要跟某个人组成家庭，我要去问问他这种人生的重大决策，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不能用人工智能？
0: 不要不能用人工智能，我们讲的叫做不能够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我们毋庸讳言，人工智能今天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棒的工具。那实际上刚才在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要去回避人工智能，反倒是我是非常赞同去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但是我们确实要去定，很好的去定位，在整个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人在哪儿，工具在哪儿，我要完成这些基本的观点和基本信息的输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能帮我们把也许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点去找到，也许我们无法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收集到。然后呢，同时我也建议，就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不是让它去给我们一个最终的决定，而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选项，就是说有哪些可选的项，并且让它明确的去陈述这些选项它的理由和依据。那这样的它会帮我们能更加结构化的去形成我们的思维。那么在这些选项中，我们可能更加容易去想到自己要去做什么。但同时，在中我们可能要再问一句说，除了人工智能列出的这些选项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选项？ 所以或者至少我认为我们今天跟人工智能协同的一个这种状态不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依赖工具的这样的状态，而是更多的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把它放在我们做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中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更高质量的形成最终的这种决策。比如说刚才你说买房，那我首先就让他去说到底买一个房我要去关注哪些维度。严格意义上讲，他能够提出这个维度和我们自己想到这个维度相比，他会比我们想的更全面一些，因为毕竟是基于人类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当他列出这个维度，下一次我就会说，哎，那这几个地区的房子你们帮我去按照这几个维度帮我去做分析，他会把这些信息收集到，这个收集能力也是超过我们的。

0: 这些选项之中，再去在这些选项中做出选择。实际上，这个一方面提升了我们关注或者说分析事情的这样的维度，另一方面帮我们去拓宽了收集信息的这样的广度，而同时我们还是最终来做出决策的这样的一个主体。这个是符合我对整个今天人跟人工智能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性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宣传人工智能的已经基本上是无所不能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它来去做决策？因为人工智能它收集的信息远远要比一个人，哪怕说你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你有很高的这个学术的背景，人工智能它的材料要多很多，它读的东西也很多，包括它的算法，它的这个算力也都很快。我们用这样一个又比人聪明，他的知识积累又比人多的一个角色，让他来帮我们做决定，为什么不可以呢？
0: 两个原因啊，人工智能对于通用的知识的收集的能力，或者事实上对通用知识的这种收集的现实，确实超过个体。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跟某一个成熟的这种人工智能相比，我们所掌握的这个信息的丰富程度差得很多。这是第一个。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对你个体信息的掌握是远远不如你的，因为信息这件事情是很多维度的，很多模态的，对吗？那除了常见的这种音频、视频、文本，那这种常见的模态之外，其实我们必须知道，其实所谓的人生阅历可不止这个，实际上还有好多尽在不言中的这种感觉。我经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到今天我听到一些歌，我仍然会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它会把我带入到一个情境，情境二字哦。但
1: 对，
0: 是
1: 我也会有这样的感
0: 对
1: 觉，我
0: 吧？
1: 的脑海中还会出现当时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对的，对的，我就到今天我还是想，就是听到特定的一首歌，我应该是《真心英雄》。当时我印象中就是跟我们那个高中同学就一起唱，就相当于是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哦，当时就现在再去想，还是特别特别的激动，我甚至能记住当时每一个人坐在哪儿，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些信息，人工智能是无论如何它是没有办法采集和收集到的。这就意味着，或者说具体说，人工智能没有活过你的人生，它不可能帮你基于你的人生为你做出个性化的最终的决定。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一定是还需要，当人工智能给我们一些选项的时候，我们再把自己的阅历叠加进去，在这些选项中选择，甚至去补上一个它甚至可能遗漏的选项。这点我觉得是格外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甚至我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做法，就让你会觉得人工智能特别不靠谱。你可以试一试啊，你今天人工智能帮你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随便任何一个决定啊，这时候他说："哎，我做出个决定。"这时候你马上用特别严厉的语气，我认为你做的决定是不对的，完全不符合诉求。你的语气越强烈越好。这时候人工智能，绝大部分人工智能都说："啊，我可能确实错了。"马上就出来了另外的一个新的决定。为什么？这又涉及到大模型的另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大模型有一种复合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会希望着产出的这个结果更加讨好人类，所以如果你像我刚才用特别严厉的语言告诉他这个决策是不对的等等，他会马上改变自己的意见。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想，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类的人生导师，会不会简单的认为这个用户或者是跟他访谈的这样的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就马上改变自己的观点？不会的，因为他还会去坚持，因为他更多的是基于对于这个事情的分析，而不是从讨好这样的一个个体的角度讲去做出决定。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拿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它生成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特别容易被某一些交流的语气这些方面所误导的。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反证，完全去依赖它，也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1: 所以您这么说，人工智能虽然它叫人工智能，但是它并不具备真正的智能。
0: 是的，其实到今天啊，我们说这种生成式的大模型，它就是基于前面的一段文字去预测后面哪一段文字出现的概率高。当然，它的数据源可能非常庞大，导致它预测的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准。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预测模型。那预测模型本质上又是一个概率模型，那实际上骰子也是个概率模型。实际上又回到刚才那个在那种层面上，其实它确实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更加容易把它理解成一个更加强大的骰子。
1: 你说人工智能是一个高科技版的骰子。
0: 是的。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每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都在看 AI 的全新变化，大会当中也会有一些新品发布、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本届大会上，有一个平行论坛，是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呢是 AI 向善，少年有为，从学习 AI 到共创美好生活。其实活动的主题呢也是立足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的长期实践，希望能够更加突出青少年主体、真实问题导向和向善价值引领。论坛不仅是一场面向青少年的科技盛会，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育人实践。今年在活动现场亮相的有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灵宇宙，企业的创始人顾家维，他有着10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初在微软工作，到后来进入百度，又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今天我们就邀请灵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顾家维，看看这位科技创新人才眼中的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孩子的教育，同时呢也请他分享一下创业创新之路。欢迎顾家维老师，您好。
12: 大家好。
11: 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发展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究竟呈现了哪些特点和变化？
12: 今天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说从一 A 模型到 B 模型，你今天为什么不用 GPT， 你用 Gemini， 你为什么今天用 Claude 不用这个

0: 这个 Opera 4.6的版本，就只源于说你今天这个产品给你创造的记忆体验。
1: 我习惯它了。
0: 对，这个记忆体验其实是很敏感的，人对于一个他有没有记忆这件事是很敏感。所以以前我们做 Luca 那个猫头鹰读书机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跟孩子读了这么多书，语音对话过这么多内容，你应该很懂孩子吧？但当年没有大模型的时候，我只能存标签，所以标签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孩子可能就四五十个标签，我只能分出这样的类。但体验一定不如说我真的能够像一个人一样激活脑区的记忆体。今天的大模型正在突破的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话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大模型的记忆做到像人脑一样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技术上面突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第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做的产品我们是获得的音频内容的话，我其实了解的是手机之外的很重要的上下文，是我一天当中更长久的随时在线的音频。但是它一旦没有了多模态的视觉，它缺失很多东西，就跟我们说，人类如果蒙上眼睛和人类蒙上听觉，每一个环节对于你人成为人这件事会创造巨大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做到多模态的感知，也就是说多模态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人在人机交互这个维度音频永远是单 linear， 就是单线程的。所以导致说你的信息 attention 是对齐容易，但是你的信息错失度会加高。但是视觉多模态的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信息的宽度很广，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主信息，但是你会在事后你会突然记得那个瞬间。这就是视觉多模态人类在消化能力的时候会出现的优势。那接下去我觉得 attention 这件事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当 AI 能够做多样的 attention 对齐的时候，它会帮你去解决很多你没有关注到的信息，它帮你先补充了这个记忆。这就会真正成为你的第二大脑。而是说今天的音频只能关注你关注到的东西，因为它是线性的。当视觉多模态出现的时候， AI 会关注到那些你没有关注的东西。
1: 就比如说这个人聊天的时候，他的副语言，他的表情，他那一皱眉，那一下传递的信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捕捉的信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内部有两个品类，一个是在以前桌面上读书的猫头鹰，它其实是我们把比喻成了读万卷书。今天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随身的 AI 的个人助理，它可以让孩子胸前看到第一视角。以前有一个电影叫《抓娃娃》，就是沈腾和马丽演的。有一年的春节，这个电影很火，
1: 很抓马的一部电影，
0: 对，非常抓马，就是它是西红柿首富，然后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鸡娃场，让孩子在整个城市里面穿梭，面对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里面有个剧情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让他的儿子出去买菜，然后里面对面卖菜的人是个老外，为了让孩子学
1: 练外语啊，对，
0: 这个场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能做到非常好的体验。对，你发现他挂在胸前，他可以看到你的主动的交互场景，而不是说以前的情景式英语教学是给你模拟了一个捏造了一张图，然后跟你说啊，你要模拟 role player 对吧？你是在买菜，而是说这个设备要挂在胸前啊，第一视角看到你看到同源的东西，他会主动发起一个像英语陪聊的一个主题，因为他跟你像打视频电话的交互，所以这就是今天 AI 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他用一个 agent 的带引号的人啊，去真正替代了以前是要人才能解决好服务好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多模态感知里面我们叫做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了，趴在桌上读万卷书到挂在胸前第一视角看到跟你同源的信息，用他的第二大脑给你产生一个新的交互体验。这个我们叫做行万里路。所以你会发现他已经不只是在书桌上面跟你书啊教材啊绘本啊童书啊去打交道，而是他跟你的真实场景和真实世界去打交道，世界即教室，万物即教材。所以这种体验就是好比说枫叶红了，孩子此刻不应该在绘本和图书上去学习为什么红了，而是该在你去香山上爬山的时候，看到枫叶红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出现的时候，抓住那个可交时刻。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多模态感知的这部分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1: 就是在生活场景当中，然后无时无刻的让孩子在想要去了解的时候，能够给他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十分立体的信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陪伴这件事啊，以前其实，AI 是做不好的。无论是你的长期 always on， 还是说 AI 的主动能力，我们叫做主动意识、拟人感和长短期记忆，这几件事儿其实都没有做好。今天其实 AI 在这几个地方都有巨大的突破，所以带来说真的具备陪伴这件事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2: 那这种 AI 产品的陪伴对于孩子能力的提升，它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如何利用好 AI 这个工具，

0: 然后帮助家长去发现孩子他可能潜在的一些能力，那一些智能体的 AI 终端，它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的标准吗？比如它是不是能够依靠它的长期记忆功能，帮我们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1: 记录产品，过去我们在作为一个职场人的话，我们会用来记录我们所有的信息，来更好的帮我去提炼，帮我更好的整理。在对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产品，我们做这个好奇日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是今天很多家长正反馈给到我们的感受，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孩子身边，关注孩子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和对于一本书上什么东西的好奇，一个世界当中关注到的一个每天当中发生的小细节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奇心，这些他都不知道。设备通过每天在孩子身边，通过 AI 学伴跟孩子去看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孩子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兴趣的启蒙的地方，也就是他可能对这件事产生了一些好奇，跟他的最后能够形成能力模型的判断，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擅长的挖掘，就他可能未来擅长在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机会，做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关系。因为 AI 很擅长就是把这种 dot 连接在一起，一个一个的连点呈现的过程，然后呈现在家长面前。就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一个新一代忙碌的家庭当中，家长最希望能够获得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家长能够高质量陪伴，前提是说我们能够有足够多给家长潜移默化当中没有发现的小的孩子的兴趣的启蒙和萌芽小火苗，能够帮助他去发现这个小火苗的连线。我们进入市场的时候，孩子家长给了我们很多正反馈，这也是在我们预期之外的，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总结和报告的内容，以前只是很模式化的模板，一个一个什么雷达图，一个这个柱状图，今天的我们的灵光时刻和我们的好奇心日报，已经能给孩子家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式的挖掘他兴趣爱好的那些表述和小火苗了。这其实就是 AI 的涌现带来的不期而遇的新机会。
0: 对，我给大家抓取一下，就是往往我们听到家长说，哎呀，我给他报了画画班，我给他报了这个音乐班，我给他报了足球班，但我真的就是想在前期了解我们家孩子更擅长什么，更适合什么，往往是这个一个又一个搁置下来，仍然没有发现孩子到底擅长和适合什么。那其实这个时候往往 AI 它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会给家长提供一些参考，哦，你的孩子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背后，他可能大脑更擅长做什么样的信息处理，这个是家长需要关注的。
1: 对，
0: 那如果把前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大模型发展到今天，在人工智能席卷而来的当下，我们这一代孩子究竟该怎么学，跟谁学？怎么去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且利用好人工智能？顾家伟老师，您怎么看？
1: 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啊。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0: 注意力和关注度，
1: 我们叫做 attention is everything。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得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都被数字化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应该最应该学的东西，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停留在打开。

0: 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的，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创业的事情。因为在介绍您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其实也看得出来，这十几年呢，您一直是扎根在人机交互领域当中，在不断的研发一些新的产品。那么从最早的在微软的平台，后来到了谷歌，以及现在创业，那在伴随着整个人机交互领域的这些技术的迭代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个科技型公司的领头人和创始人，顾总也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呢，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如何看待创业这件事儿？
0: 我觉得，因为创业本身，我觉得当年，Elon Musk 有一句话叫 "Elon Musk 应该是创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创业者，对吧？"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提到他，就跟上个时代所有人都提到乔布斯一样。他的伟大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做移动互联网，从做 Zip Code 开始啊，到做 PayPal，你会发现，其实他最难的那些年的所有影像都被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有意思、很戏剧的一个人生。他甚至是在2010年有一个电影，叫《Transcendence》，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剧情。他那时候很英俊帅气、年轻的状态，不是现在这种肥肥的状态。他当时就是演了一个在底下看着 Johnny Depp 那个明星演了一个 AI 怎么发展啊，超验骇客。
1: 这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它其实就是探讨了人工智能啊，包括意识上传啊、科技伦理啊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主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科幻电影。
0: 他在底下提问。那个 AI 科学家，他演了这样一个剧情在里面。我记得在那个硅谷那个剧也是客串，因为我们在硅谷里面有一段，因为我们当年 CES 里面，我们那个展台展成我们那几个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形态之后，被他们的编剧看上了，然后把我们整个搬到他们的剧情里面。我印象特别深，他这种戏剧的人生当中，有一句话当时说的是，他是嚼着玻璃在看深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创业者大家有共识的感觉，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说你看上去你跟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团队一起在解决问题，但是你是很孤单的感觉，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能给别人打鸡血和给别人创造信心，但你不能把你的不确定和把你的未知和恐惧拿出来说的时候，你的那刻感觉就跟刚才说的那感觉是很像的。创业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印象当中，我从微软到百度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从百度出来创业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人才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团队，能够变得像你要的效率一样的拉齐，以及说你要把更多的人才密度的人一点一点的顺着节奏来到你的团队。你要去给他们画饼，你要给他们去看到有远处的梦想，你要看他们解决好当下他们的生存的难度，以及说可能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说愿意接受去创业公司，而不是说先去刷自己的阅历，就跟你以前经历过的那部分路一样。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能坚持这个挑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源于刚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认为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关系处理障碍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逼着我自己会认为说，怎么让一个人长期关系障碍处理得更好？
1: 那您是怎么逼着自己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去突破自己认为的这么一个瓶颈，然后从而带动，整个团队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0: 我说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当中，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我觉得人在里面反而是低效的。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另外一个脑子里面，你需要反反复复的沟通。
1: 这是有成本的啊。
0: AI 不是为了对抗人，而是 AI 为了提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很明显发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很明确的案例。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惧怕于人的复杂交流和关系，甚至亲情之间的家庭组织的关系，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说人的一生，你想父母让孩子下一代去走入婚姻，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老了怎么办，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去跟你共同终老，还有个就是为了人类更底层的，其实是人也是一种动物，对吧？人类的底层的这个繁衍，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的。但你发现今天的人类社会， 这两件事都有巨大的改变。

0: 哦，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会这么火？就是人们对它期待，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解决现在人类空间里面的各种人在做事情的，这个任务的。那一旦你的养老有机器人来帮你陪伴，你会发现你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你像扫地拖地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吃了一堆的外卖，怎么谁来解决？你的碗谁来洗，对吧？所以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后面有很多机器智能能解决好的，更大的产业和商业化的机会。你的养老、你的带娃一定是最产生家庭摩擦和矛盾的地方，但机器智能和 AI 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好，这时候人就可以回归一个更单纯的情感，而不会被磨损。所以我其实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倒觉得不是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推进我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动力。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可能我会认为我会特别敏感于这件事情。我希望用 AI 和机器来解决好怎么把人回到最单纯的关系上面，而反而把这些会产生摩擦的问题由 AI 来更好的解决掉。
1: 这个 AI 包括我们说现在非常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怎么样去走入家庭，走向各行各业？这其实是在顾总背后的一个初心，也算是一个初心。因为您说到了，人都是矛盾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矛盾的一面。可能我们会作为人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然后有需要的这种依赖，然后有需要去经营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您也提到了创业，怎么样带动一群人？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可能涉及到公司很多员工，一群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跟机器相处会更简单啊，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非常的理智，可能跟人相处就会损耗很多的能量。那怎么去通过机器把我们人的那种耗能的东西给它释放掉，反而把我们更擅长的能滋养我们的那些东西保留在人的身上？那这个可能是我总结您愿意走这条路的一个原因。
0: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刚刚说到这种长期的坚持，我会底层认为我需要用 AI 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好，变得让人的关系更简单。我觉得还有一个能支撑我这些年其实走过一些比较难的路啊，就是我觉得 to C 的公司啊，做消费者产品的公司，最直观的让团队有凝聚力的很重要一点，也是来自用户的正反馈。
1: 就是价值反馈，
0: 对，这个是很及时和非常持久的。我印象比较深，是因为你像我们第一代用 Luca 的用户的人群，也从当年用 Luca 可能是5、6岁、7、8岁，过去10年了，这些孩子也成年了，
1: 快考大学了啊，已
0: 对，
1: 经成年
0: 也
1: 了，
0: 有成年的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产品也不只是说是看上去是给孩子产品，我们是做这一代人。你可以理解，我们就是针对10后这代人在做产品，就跟小米和移动互联网过去可能很多是90后的用户啊成长起来的一代品牌。我们是在给这一代人10后在解决问题，所以但10后这代人最早接触我们产品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独立购买，客户是家长，
1: 爸爸妈妈
0: 爸
1: 给
0: 爸
1: 他
0: 妈妈
1: 选
0: 们
1: 的，
0: 在买在选，那时候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反馈，来自于他们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会对比，对比几个点，他们会觉得当年如果没有卢卡，他们孩子可能过早的接触屏幕，过早接触了不是阅读，而是 iPad 上面的电子绘本，他身边的很多其他这样做的家庭遇到的问题，这个对比他写出来给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说做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甚至是回归。你看，这也是一种 look back，就是我们回归让他只知书阅读，而不只是说对着电子屏幕去看电子绘本这样一件事儿，是给人类创造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是那时候我们很多参与这个项目的团队的成员都是大学刚毕业，都是可能跟我一起在微软打拼过几年，都还没有成家，都还没有孩子。他们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体感的，但这些年过来，他们自己经历过，又变成用户，又变成了养育孩子的过程的时候，就感觉我们能打造出这样一个产品来，很自豪。我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我也来自于行业里面有感受，就是基本上，你像我们当年做卢卡，今天做小方机，只要我们做一件事儿，所有行业里面人都会关注的非常密集。就是第一波买我们的产品都不是真实用户啊，都很多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从业者，
1: 拿来看一看，
0: 不是，他们也是家长。你可以理解
1: 拿
0: 说，
1: 来用一用。
0: 他们为什么拿来用一用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知道我们每打造一个产品，我们在创造这个品类的背后的一些可能的规则。我举个例子，当年我们做出这个产品来的时候，是没有一家公司是做了一个摄像头放在桌上，因为当年所有人都在做智能音箱这种语音类的，我们增加了一个摄像头可以去主动识别，因为当年反而图像识别的成熟度更稳定。当年我们是人脸识别啊，图像识别那些技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是开创了这样的在桌面上能够不只是语音交互的，不只是语音交互，可以看得懂桌面级交互的一个。

0: 产品，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因为你家孩子也经历过，就一定买过学习机，
1: 嗯，
0: 你会发现所有当时学习机啊，都增加了一个东西，是反光镜或一个摄像头朝下看，能够读教材。大家找到了一种新的人际交互的方式，也就是在桌面上，我可以基于一个书本去让孩子手指点一个单词。你像我们是2017年发明了这个手指哪里不会点哪里，因为我们是用图像识别做的。但这个功能2017年上架之后，基本上在20年前后，所有学习机啊都开始上架这个功能。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块。我倒觉得，对于公司的荣耀是，你开创了这个品类之后，这个品类的所有人基于你开创的这个交互范式，来打造出来了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出现之前，你是等于你平白无故的用你的双手和你的智慧去塑造了一个以前前所未有的体验和前所未有的一个产品形式。
1: 就是从无到有的人，后面有很多人可能从有到优这么一个过
0: 对。
1: 程。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正循环的自豪感的。可能过去我们在过程当中持续在做人际交互创新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思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一个好的项目和一个好的公司还是需要持续打造优良的团队能力的。
1: 也非常感谢顾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意思的分享，谢谢您。
0: 嗯，感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0: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3: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7: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站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1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鹭。
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2: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3: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2: 或奔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6: 或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7: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7: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2: 我奔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0: 方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
1: 我奔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6: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
7: 渔歌奏响外平村。海淀岛的东北角有一个外平村，穿过村口有一条外平路，沿路半里有一家旧船厂，在旧船厂与如意岛之间，南渡江的出海口有一片不甚宽广的无名海域。前段时间网上流行的城市漫游激起了不少人探寻城市秘境的兴趣。

制。我和妻子也不免俗，在与岳父交谈之际，偶然听他提起在钓友群中流传着一个海钓圣地，面朝夕阳，海风徐徐，甚是优美。于是我们一家人便装上野餐垫，提上烧烤架，前往城市的尽头蔓延。踏入外平路，与树影齐高的巨大船影平静地躺在旧船厂的露天船台上，五条废船并排而卧，与曾经的蓝色战场距离不过五米。在光影婆娑之下，隐去辉煌的池海痕迹，热烈的七月光照在船面上，废船底座的抱板化作铁砂，被海风一片一片剥去，渐渐露出锈褐色的龙筋、龙骨与旁龙骨。往上望去，却有不一样的风景。蓝粉交织、黄绿相衬的油漆痕迹，四散在船舱与甲板之上。这里好像成了涂鸦爱好者施展才华的纯色画布。我爱你，我恨你，与其到此一游等等字样以及海洋生物的图案，给船平添了几分活气。巨大的船首指向东方，沐浴在夕阳下，光与光的对折使之浑身黝黑。两岁的女儿问我，这是不是动画片里的鲸鱼？我回答，是，是你眼中的鲸鱼，也是我眼中的鲸落遗骸。一股热浪打来，这里的游客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还未开发的海域，热衷探险的他乡人，以及靠海而生的本地居民，都在这一片蓝宝石的银边上相聚。七月风过，海风里有咸气，拍响的椰子树也在稀稀疏疏的回礼。靠北临街第一艘废船下，有两位老人相对着支起了马扎儿，他们坐在船底，开裂的嘴角、粗红的大手，都是海边人特有的，但他们吹的口琴声声悠扬，绵绵动听，一首遥望青春的送别，迎来悄然而至的我们。放下口琴，他们与我们闲谈，问清来意后扭头指挥，喏，那里那两条废船之间的风小，船灰也少，最适合烧烤野餐了。有了他们的指引，我们果断转移了场地，拾起船台上的碎石压住野餐垫四角，支起烤架，升起炭火，牛肉粒、蟹柳棒、大脚虾、火腿肠、鱿鱼须一根接一根摆上，不到一会儿，悠悠的肉香、孜然香便扑鼻升起。被这香味儿吸引来围观的，有遛狗的小哥，有拍照的情侣，还有携孙散步的老阿姨。你们是怎么发现这儿的？我可以拍照借图发朋友圈吗？你们的肉在哪儿买的？包川肉不？早知道我们也带烤架来了。听说前两天还有剧组在这里拍摄，可惜错过了。大家五花八门地问，我们手足无措地答。烤好的肉串送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身为钓鱼狂热爱好者的岳父提起鱼竿跑向海边，没走几步又退了回来，悻悻道，他们的渔具太专业了，我的小鱼竿完全比不上。抬眼望去，一排排鱼竿矗立在船台边沿的乱石上，每只鱼竿上都挂起了一盏小灯，像海风中的萤火虫摇摆不定。垂钓者中有老年人，有青年人，

还有被爸爸硬生生拽来的少年人，窝料、抄网、鱼篓、控油器、增氧泵、折叠椅等等，一应俱全。此时船台附近的渔船此时也开启热闹起来，阵阵渔歌响起，一条条渔船从我们面前驶过。东北侧的如意岛，城市灯火汇聚，与彼侧的渔灯交相成映，想必会让游弋的海鱼也分不清归处吧。在海口，傍晚的夕阳如油画渲染天地，那装满宝玉的匣子上下开合，释放出大海、云彩，还有这个世界。天是湖，云是舟，洒下丝网垂金斗。渔歌唱晚，幽眠飘然，偶得落漫海游，偶得返自然，偶得归浮闲。

0: 这里是海口，一座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
1: 这里是湛江，南国港城，风情半岛。
0: 海口，湛江，港湾联动，为您呈现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学盛宴。
1: 汇集两地文学巨匠，让我们共同走进文学的海洋，感受海风的清凉与江韵的深情。
2: 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0: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夜读节目，敬请收听。海南岛上的星光，生活和工作在神秘的海南岛，这是个充满诗意和浪漫的地方，时常被迎面而来的温暖和湿润的空气所包围，仿佛仙境一般。海南岛的山脉起伏连绵，像一条巨龙般蜿蜒而行，勾勒出壮丽的自然景观。趁着假日的美好时光，我决定放飞心情，展开一段山海之旅，探索这片神奇的土地。踏上山路，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活力。热带植被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丰富的绿色，树木高耸入云，藤蔓纠结交错，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我被这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深深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原始世界。

在山间小径上行走，我遇到了一位当地村民，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海南岛的山地文化和风土人情。我了解到，这里的居民以务农为生，他们过着朴实而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以勤劳和坚韧的精神，在这片山脉环绕的土地上创造着美好的生活。我游览七仙岭，这是海南岛最著名的景点之一。登上山顶，我俯瞰着蔚蓝的天空和连绵起伏的山峦，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与美妙。在南山寺，我沉浸在佛教的氛围中，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净化。修行者们寻求灵感与悟道，这里是他们追求心灵宁静的避风港。在这段山间之旅中，我遇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和传说，让我对海南岛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聆听着他们的讲述，感受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情、厚谊及热爱。山间之旅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一步都让我更加接近这片土地的灵魂，也让我对生命和自然有了更深刻的体验。离开了山间的宁静，我来到了海南岛壮丽的海岸线，迎接我的是无边无际的蔚蓝海洋和金黄色的沙滩。我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心情愉悦地开始了沿海之行。首先，我来到了三亚这座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城市，白色细软的沙滩延伸到眼前，海水清澈见底。我脱下鞋袜，赤足踩在沙滩上，感受着细沙的触感，享受着大自然的拥抱。海浪拍打着海岸，带来阵阵清凉的海风，让我心旷神怡。我决定体验一些海滩运动，于是租了一辆滑板，在沙滩上留下美丽的轨迹。冲浪、乘坐皮划艇，让我感受到了释放和挑战自我的乐趣。与海浪共舞的那一刻，我仿佛成为了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大海相融合。沿着海岸线，我回到了海口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我参观了海南博物馆，了解了海南岛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古老的建筑和珍贵的文物向我展示了海南岛的千年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海口的夜晚格外迷人，我漫步在紧邻滨海大道的万绿园，欣赏着绚丽多彩的灯光，感受着海风拂面的清凉。这里是人们放松心情、享受夜生活的场所。在街头巷尾，我品尝了地道的平民美食，沉浸在海南特色菜肴的香气中。我遇见了热情好客的原住民，他们与我分享着关于海南岛的故事和生活的点滴。在沿海之行的过程中，我还探索了一些隐秘的小岛和海湾。租船出海，我来到了陵水县椰林乡排溪村的椰子岛，树上椰林婆娑，与碧海蓝天交相辉映。我远离尘嚣，在这片宁静的小岛上，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沿海之行让我领略到了海南岛的独特魅力，每一处海滩和海湾都散发着不同的气息和美景，每一次与大海的亲密接触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宁静与喜悦。在这片美丽的海岸线上，我找到了对大海的热爱和敬畏之情。夜幕降临，海南岛的夜晚散发着诱人的神秘气息，我被星空所吸引，决定在这片海岛上寻找属于星光的美妙。我来到海滩，躺在柔软的沙滩上，仰望着天空。黑暗的夜幕下，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宛如珍珠散落在无边的宇宙。我沉浸在星光的海洋中，思绪飘荡在星辰之间。海南岛的夜晚充满了浪漫和诗意，星星的闪烁似乎诉说着无尽的故事，它们映照着人们的希望和憧憬。我闭上眼睛，感受星光洒落在脸颊上的温暖，仿佛能够感知到宇宙的奥秘和无限的可能性。当地人告诉我，在海南岛上有许多关于星空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他们相信星星是天神的眼睛，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和人们的安宁，他们用美丽的传说将星光与人类的生活相连接，让星空更加神秘而动人。我决定参加一次夜间观星活动，探索星空的奥秘。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宁静观星点，天空中的星星显得更加明亮和清晰，星空和银河的图案清晰可见。专业的天文学爱好者为我们讲解星星的知识和天体的运行规律，他们指着星空向我们介绍各个星座的来历和故事。我如痴如醉地聆听着，用心感受着星空的宏伟和无垠。在观星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旅行者，我们一起分享着对星空的喜爱和对旅行的热情。在星光的照耀下，我们交流着自己的旅行故事，感受着彼此的共鸣。这是一次与陌生人相识的奇妙经历，也是我旅途中珍贵的记忆。海南岛上的星光给予我无尽的灵感和力量，每一颗闪烁的星星都是一束希望和光芒，让我们相信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我愿意将这份美妙永远保留心中，继续我的旅行之旅。30年，40年，直到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又到了周末的读书时间，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1.8兆赫，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夜读节目，我是子阳。在每周六周日，海口的上空用声音陪伴你。在2003年的10月15号，杨利伟搭乘神五载人飞船成功出征太空，成为了首位叩首太空的中国航天员。2021年的6月17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河的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太空站。这个家大得连杨利伟都羡慕了。在近日啊，有网友发现人教版的7年级下册的语文书当中有篇课文，名叫做《太空一日》，作者正是杨利伟。因为教材是近几年才新修订的，不少人都没学过。文章被发到网上之后，仅数小时就转发上万。在今天的夜读栏目当中，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文章《太空一日》。

在这里，我们创造幸福。在这里，我们感受幸福。夜读幸福课。太空一日，杨立伟。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九时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炙热的火焰，高温高速的气体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了蒸汽，火箭起飞了。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得像一块铁。开始时，飞船缓缓地升起，非常平稳，甚至比电梯还要平稳。我感到压力远不像训练时那么大，心里稍觉释然，全身紧绷的肌肉也渐渐放松下来。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火箭逐渐加速，我感到压力在不断的增强，因为这种负荷我在训练时承受过，变化幅度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所以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但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的抖动，产生共振，这让我感到十分的痛苦。人体对十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的敏感，它会引起人的内脏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而且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一个大约6G 的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共振以曲线的形式变化着，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无法承受，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当时我的头脑还非常清醒，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共振并非正常现象，那种共振持续了26秒钟之后慢慢减轻，我从极度难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是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飞船回来后，我详细地描述了这种难受的过程。经过分析研究，工作人员认为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随后他们改进了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后来的航天飞行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震动。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钟时，不仅我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中。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都是定格的，我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后来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射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就在这时，指挥厅有人大声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立伟还活着。所有人都鼓掌欢呼起来。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神舟五号。

报告，正流罩打开正常。当我返回地球观看这段录像时，我激动地说不出任何话来。我看到了什么？从载人飞船上看到的地球并非呈现球状，而只是一段弧，因为地球的半径有6000多公里，而飞船的飞行轨道距离地面的高度是343公里左右。我们平常在地理书上看到的球形地球照片，是由飞行轨道更高的同步卫星拍摄下来的。在太空中，我可以准确地判断地球上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方位，因为飞船有预定的飞行轨道，可以实时标示飞船走到哪个位置，投影到地球上是哪一点，有图可依，一目了然。即使不借助仪器和地图，以我们航天课程当中学到的知识，从山脉的轮廓、海岸线的走向以及河流的形状，我也基本可以判断飞船正经过哪个洲的上空，正在经过哪些国家。飞经亚洲，特别是经过中国上空时，我就会仔细分辨大概到哪个省，正从哪个地区上飞过。飞船的飞行速度比较快，经过某省、某地区乃至中国上空的时间都很短，每一次飞过后，我的内心都期待着下一次。我曾俯瞰我们的首都北京，白天它是燕山山脉的一片灰白，分辨不清，夜晚则呈现一片红晕，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飞船绕地飞行14圈，前13圈飞的是不同的轨道，是不重复的，只有第14圈又回到了第1圈的位置上，准备返回。在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高度上，俯瞰时有着很广阔的视野，祖国的各个省份我大都看到了，但是我没有看到长城。曾经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建筑就是长城。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很想验证这个说法。我几次努力寻找长城，但是都没有结果。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我曾叮嘱航天员们仔细看看，但他们也没看到长城。在太空实际上看不到地球上的任何单体建筑，我询问过国际上很多航天员，没有谁能拿出确凿证据说看到了什么。即使是大城市，在夜晚看到时也只是淡淡的红色。在太空中，我还看到类似棉絮状的物体从舷窗外飘过，小的如米粒，大的如指甲盖，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感觉不到这些东西的任何撞击。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我认为也许是灰尘，高空可能并不那么纯净，会有一些杂质，也可能是太空垃圾，那些物体悬浮在飞船的窗外无法捕捉回来，我至今还没弄清那到底是些什么。神秘的敲击声。作为首飞的航天员，除了一些小难题，其他突发的、原因不明的、没有预案的情况还会遇上许多。比如当飞船刚刚进入轨道，处于失重状态时，80%-90%的航天员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这种错觉令人很难受，明明是朝上坐的，却感觉脑袋冲下。如果不消除这种倒悬的错觉，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很难受，严重时还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完成。在地面时没人提到过这种情况，即使有人知道，训练也无法模拟。估计在我之前遨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会有类似的体验，但他们从未对我说起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完全依靠意志克服这种错觉，想象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眼睛闭着猛想，不停地想，以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
几十分钟后，

我终于调整过来。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升空后，航天员都产生过这种错觉，他们已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跟他们仔细说过，而且飞船舱体也经过改进，内壁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天花板是白色的，地面是褐色的，这样便于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感觉。我在太空还遇到一个至今仍然原因不明的情况，那就是时不时出现敲击声，这个声音是突然出现的，并不一直响，而是一阵一阵的，不管白天黑夜，毫无规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响几声，既不是外面传来的声音，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仿佛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很难准确地描述它，不是叮叮的，也不是当当的，而更像是用一把木头锤子敲铁桶。鉴于飞船的运行一直很正常，我并没有向地面报告这一情况，但自己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飞行，生怕哪里出了问题。每当响声传来的时候，我就趴在舷窗那里边听边看，试图找出声响所在，却未能发现什么。回到地面后，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声音做过许多猜测，技术人员想弄清它到底来自哪里，然后用各种办法模拟它，拿着录音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听，我却总是觉得不像。对航天员最基本的要求是严谨，不是当时的声音我就不能签字，所以就让我反复听，断断续续听了一年多，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确认，那个神秘的声音也没有在我耳边准确地再现过。在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这个声音又出现了，但我告诉航天员，出现这个声音别害怕，是正常现象。

归途如此惊心动魄。5:35，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就像刹车一样。飞船先是在轨道上进行180度的调姿，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这就需要180度的掉头。制动发动机关机，5:58，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6:04，飞船飞行至距离地面100公里，逐渐进入稠密大气层。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仍然很快，遇到空气阻力之后，它急剧减速，产生了近4G 的过载。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压力。我们平时已经训练过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因此身体上能够应付自如，心理上也没有为之紧张。让我紧张以致惊慌的却另有原因，先是快速进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烧得一片通红，接着在映红的舷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飞船的外表面有防烧着层，它是耐高温的，随着温度升高开始剥落，并在剥落的过程中带走一部分热量。我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随后发生的情况让我非常紧张。右边的舷窗开始出现裂纹，窗外烧得跟炼钢炉一样，玻璃窗开始出现裂纹，这种裂纹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后的那种小碎纹一样，这种细密的碎纹眼看越来越多，说不恐惧那是假话。你想啊，外边可是1600到1800度的超高温度，我的汗出来了。这时舱内的温度也在升高，但并没有高到让我瞬间出汗的程度。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紧张。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飞船急剧下降，跟空气摩擦产生的微波不仅有极高的温度，还伴随着尖利的呼啸声。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在不停震动，里面咯咯吱吱乱响，外面高温，不怕有碎片划过，不怕过载也能承受。但是看到舷窗玻璃开始出现裂缝，我紧张了，心想完了，这个舷窗不行了。当时我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吗？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了一条裂缝，然后高热就使航天器解体了。现在那么大一个舷窗坏了，那还得了？先是右边的舷窗有裂纹，当它裂到一半的时候，我转过头一看，左边的舷窗也开始出现裂纹。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哦，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如果是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回来后我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是那个涂层烧裂了，而不是玻璃本身出了问题。为什么两边没有同时出现裂纹呢？因为两边用了不同的材料。以前每次进行飞船发射与返回实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灼烧，舷窗黑乎乎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而如果不是在飞船体内亲眼看到，谁都不会想到这种情况。此时飞船正处在黑障区，距离地面大约80公里到40公里。当飞行到距离地面40公里时，飞船出了黑障区，速度已经降下来，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经减弱。一个关键的操作，抛伞即将开始。这时舷窗已经烧得黑乎乎的，我坐在里面，怀抱着操作盒，屏息凝神地等待着配合程序。到哪里该做什么，该发什么指令，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6时14分，距离地面10公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这是一个剧烈的动作，能听到砰的一声，非常响，164分贝。我在里边，感觉到被狠狠的一拽，瞬间过载很大，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快速动作。引导伞出来后，紧跟着把减速伞也带出来。减速伞使飞船减速下落，16秒钟后，再把主伞带出来。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过程了。随着一声巨响，你会突然感觉到减速，引导伞一开，使劲一提会把人吓一跳。减速伞一开，又往那边一拽，主伞开时又把你拉向另一边，每次力量都相当重，飞船晃荡得很厉害，让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他们从不给新航天员讲述这个过程，担心新手们害怕。我回来后却讲了，每一个步骤都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讲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并告诉他们不用紧张，很正常。我们航天员是很重视这段过程的，伞开得好等于安全有保障，至少保障生命无虞。所以我被七七八八地拽了一通，平稳之后心里却是很踏实。数据出来了，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距离地面5公里时，飞船抛掉防热大底，露出缓冲发动机，同时主伞也有一个动作，它这时变成双吊，飞船被摆正了，在风中晃悠着落向地面。飞船距离地面1.2米，缓冲发动机点火，接着

飞船通的一声落地了。我感觉落地很重，飞船弹了起来。在它第二次落地时，我迅速按下了切伞开关，飞船停住了。此时是2003年10月16号6时23分。那一刻四周寂静无声，舷窗黑乎乎的，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过了几分钟，我隐约听到外面喊叫的声音，手电的光束从舷窗上模糊地透进来。我知道他们找到飞船了，外边来人了。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由杨绿伟所写的《太空一日》，被收录在人教版7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当中。航天人甘用生命追星逐月，在9天之上刻下中国印记。星河璀璨，我们必将闪耀。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

0: 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1: 欢迎黄主任，今天就请您就冠心病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心脏呢，如同人体的永动机，每天泵血78吨，而给这个发动机供血的燃料管道冠状动脉一旦出了问题，就可能引发威胁生命的冠心病。了解其基本概念和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预防和管理这一疾病。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冠心病，包含哪些主要的类型呢？
2: 首先在讲冠心病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其实是在我们心脏表面的一个血管，然后呢我们的心脏呢分为三根大血管，然后三根大血管下面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就像我们树根的一些须。然后呢，我们如果把这个血管的话呢，它通过血液的供应来给我们心肌供应营养。如果我们把这个心肌细胞去掉之后，那么我们的血管倒过来就像一个皇冠，所以呢我们心脏的血管又叫冠状动脉。那么什么叫冠心病？冠心病呢，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里面出现动脉硬化了，或者堵塞了、狭窄了，导致我们心肌的供血不够、缺血缺氧而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个并发症。这就是我们的冠心病。
1: 那么冠心病它的典型症状有哪些？男女性状它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2: 我们冠心病最常见的症状就叫心绞痛。那么心绞痛的话呢，它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心前区或者在胸骨中段，那么这是我们的部位。那么我们的性质一般是闷疼或者压胀的疼。诱因的话呢，我们一般是在什么情绪激动、劳累、休息不好的时候出现。那么我们的持续时间大概在5分钟左右。那么我们的缓解方式的话呢，主要就是什么呢？休息或者含服我们的硝酸甘油缓解。那么的话呢，男女的差异的话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女性在绝经前的话呢，它的发病率是低于男性的，因为我们的雌激素对心血管是有一个保护作用的。那么在绝经后的话呢，女性的发病率要相对于高于男性。那么我们男性跟女性的一个症状上的差异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男性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几个特点。女性的话呢，很多的症状是不太典型，它表现为一些气促，或者说是一些单纯的一个胸闷，而且呢部位也是不是特别典型。那么有些还甚至没有症状而出现体检的时候发现。

0: 现在心脏血管狭窄了，冠心病了，这就是我们一个男女的一些差异。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冠心病呢，作为全球范围内主要的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与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的长期异常密切相关。尽管医学界早已明确三高是核心的可控危险因素，但在公众认知与日常实践中，对其危害仍存在认知盲区。那么，科学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对于预防冠心病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冠心病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杀手，科学防治需要从生活方式调整、危险因素控制和定期体检等多方面入手。对于三高人群而言，维持血压、血糖、血脂值达标，是预防并降低冠心病风险的关键所在。
3: 预防冠心病，核心的话就是要管理好我们的血压、血脂，还有我们的血糖这三高，它们就像协同破坏我们血管的组合拳。我们的高血压的话，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那么高血糖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那么高血脂的话，它会形成斑块，堵塞我们的血管。三者叠加的话，风险会倍增。因此，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定期的去监测，然后并且知晓自己的指标，并且努力的去，使其达标，这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用药去控制好我们的三高，是预防冠心病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措施之一。这能显著的降低我们患病的风险，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冠心病急性发作时，如突发严重的胸痛，是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每一分钟的延误都可能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掌握正确的早期自救与急救步骤，能够为后续的专业医疗干预赢得宝贵的时间，降低致命风险。那么，黄主任，当这个冠心病急性发作时，怎么样采取正确的这个自救或者是急救的方法呢？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发现了急性胸痛了，那么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最最关键的是拨打120，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就像我们海口，我们在我们海口已经建立了我们一个胸痛的一个急救网络体系，这也是当年2019年我们海口市政府做的一个我们一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就是海口市胸痛的一个急救网络体系。所有的胸痛病人，只要你的拨打120，那么最近的120的车都能够及时的赶到，让送到能够救治的最近的医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病人不能继续活动了，一定要平卧或者坐下来休息。第三个就是含氟硝酸甘油。经常听说我们硝酸甘油说胸痛的时候一定要多含硝酸甘油，其实这是不科学的。那么硝酸甘油因为呢它是一个硝酸酯类的药物，它有降压的作用。那么的话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心脏血管堵塞了，我们假如是急性下壁心梗合并右室心梗的话，他去吃硝酸甘油，它本身就会导致血压低。您再去多含硝酸甘油的话，它会导致血压更低。那么怎么含硝酸甘油呢？就是一定要隔5分钟以上，含了之后，然后呢，我们胸痛不缓解，你一定要隔几分钟，隔5分钟左右再含第二次，不能超过3次，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含氟硝酸的一个办法。其实，在我的工作经验中，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拨打120。假如身边有家属，我们以前经常见到，有些病人得了心梗之后，他会出现恶性心律失常，一下子会晕倒在地上。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做什么呢？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及时拨打120，身边的人有人晕倒在地上了，我们拨打120之后，我们120会通过电话教你怎么来做心肺复苏，手放的位置、按压的深度，然后呢按压的频率，它会在里面播报一二三，教你怎么按。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我来这个电视台下面发现 AED，AED 现在呢我们海口到处都有 AED。如果说身边有旁边有那个几个人在一起，病人出现晕厥了，那么您在给他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及时要寻找身边的人，就近去取 AED 做一个自动除颤，这个是我们提高我们这个患者的一个救治成功率的一个关键。
1: 那么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啊。这位网友说，吃木耳喝醋能软化血管，预防冠心病吗？
0: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
1: 误
0: 观点
1: 区
0: 吧，
1: 哈啊。
0: 对，因为呢我们的特别我们木耳的话呢，它其实主要是含一个膳食纤维的，它其实呢它是没有预防冠心病的，它只是能协助的一个调脂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它达不到一个预防冠心病。那么醋呢就更不用讲了，醋的话呢它是一个酸性物质， 因为呢，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他都是要吃抗血小板的药物的。你再去吃醋的话，醋会促进你胃酸，会增加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其实预防冠心病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然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运动。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血脂水平控制好。根据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发病机制，最最关键的就是把血脂控制好，让它的斑块不要进展。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治疗，冠心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1: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6: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对于冠心病患者而言，完成急性期治疗仅是长期管理的第一步，病情的稳定与生活质量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科学的自我监测。这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风险、评估疗效，更是患者主动参与疾病管理、预防不良事件的核心环节。那么冠心病患者如何进行长期的自我监测呢？
0: 那么我们自我监测的话呢，做过冠心病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监测。那么首先我要做到第一个就是把危险因素控制好。那么首先我们要戒烟戒酒，然后呢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好，甚至体重的管理也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药物的监测。药物的监测，我们也知道我们冠心病是要终身服药的，就像我们高血压、高血糖一样的。那么我们的药物有没有吃抗血小板的药，有没有吃调血脂的药，那么这些药的话呢，吃起来之后我们的一个指标达不达标。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冠心病的话呢，特别是放过支架的病人，我们要求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我们吃这些药是不是达标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副作用，因为我们很多，特别是我们的抗血小板药物，它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它呢有引起消化道的症状，引起消化道出血等等，我们要监测它的一个凝血功能，甚至有时候要监测它的凝血功能的指标，还有一些就是病人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有没有。这是我们的一个药物的监测，我们的疼痛多久发作一次，发作的频繁程度是怎么样。如果说我吃过这些药之后我还是经常发作心绞疼，那么证明您这个冠心病的症状就比较严重了，那么可能需要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干预，然后做一些介入治疗或者说外科的手术治疗来把这个疾病来缓解。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定期随访。随访是很重要的，医生来根据您的一些各项指标的结果来调整你的用药。因为呢我们心血管疾病有非常非常多的药，而且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对于我们一些冠心病的病人，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到一些心血管专科去看病，因为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的一些专业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通过您的这些监测的指标，还有您的症状的一个发作的一个程度，还有你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来调整你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个是我们预防我们冠心病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办法。
1: 那么感谢您的分享。
0: 对
1: 于冠心病患者而言呢，规律运动能有效降低未来心血管事件风险，提升生活质量。然而不恰当的运动也可能带来风险，因此呢如何动比是否动更为关键。那么如何制定适合冠心病患者的个性化运动方案，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冠心病患者之所以会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等不适症状，主要是因为心脏的氧需求与供应量不平衡所致。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心肌功能，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因此，科学的运动不仅能改善患者心脏功能，还能提高其生活质量。
3: 冠心病病人在运动前需要进行血压、血糖、心肺功能等指标的评估，建议选择

0: 低至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果病人在运动后仅有消出汗，但能够正常的交流，认为运动强度是适中的，也可以通过最大心率的方法来进行评估。通过计算病人的最大心率，在运动的时候将患者的最大心率控制在50%至70%之间。那么建议患者在评估后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运动20至30分钟。每次运动前进行10至15分钟的热身，运动后进行5至10分钟的运动冷却。运动方法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游泳等方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冠心病患者的康复之路呢，不仅依赖于规范的医疗干预，更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坚实支撑。家人与照护者的角色，往往从生活照料延伸至情感支持，成为患者长期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如何将关爱转化为科学有效的支持，避免过度保护或忽视潜在风险，是每个家庭需要学习的课题。那么，黄主任，家人或照护者应该如何支持冠心病患者的生活和康复呢？
2: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疾病，它不是光靠患者一个人，它需要家人多方面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家人支持，首先是生活方式，生活上讲究是低盐、低脂、低血糖、低糖的这些饮食，这是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是生活方式干预，要家人呢要把他的饮食结构做一个调整。第二个是监督危险因素的控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喝酒，特别是吸烟的人，他是自己经常是控制不住的，甚至喝酒的人。那么我们在家人在旁边提醒一下，不要抽烟了，然后呢，不要饮酒了，这样做一个督促。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支持鼓励心理因素的干预。我们一定作为家属，一定要正能量一点，生活和睦一点，不要去吵架，让他的心情好一点，这些也是一个方法。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运动。家里人如果得了冠心病的病人，他不愿意动，你天天陪着他去，带着他去动，做一个心脏康复的一个恢复之路，运动起来，这也是非常好的。第五个呢，我觉得还就是一个随访，有些老年人是不愿意来医院的，都是全靠家里的子女硬拉着过来的。所以呢，我们再通过家里人去鼓励监督他，定时到医院来随访，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减少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复发和一个那个致残率、致死率的一个发作，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1: 谢谢您的科普。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你家嘞？
4: 你家，
3: 你家，
4: 你家，
3: 你家，
4: 你家，
3: 你家。
5: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随着冠心病防治意识的提升和诊疗体系的完善，大量患者得以在疾病早期被发现并纳入科学管理。然而，当诊断降临，面对这一需要终身干预的慢性疾病，许多患者与家庭仍会经历一段时期的困惑与适应的压力。在这个重要时刻呢，心血管内科的医护团队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更陪伴其逐步建立回归健康生活的信念和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护士长文文，至今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从北京来海南养老的患者，因持续性胸痛急诊入院，确诊为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我们立即启动了急救绿色通道，急诊 PCI 术后将其安置在 CCU 监护病房，重点落实术后的卧床休息、用药、饮食以及康复四大核心护理。

0: 24小时，患者需要绝对卧床休息。我们反复叮嘱其不可擅自活动，保持大便通畅。我查房的时见他悄悄地动床板，就会轻声地告诉他不要擅自活动，可能会有跌倒和增加心脏负荷的风险，可能还会诱发心律失常以及低血压甚至心衰。饮食上，我们会告知患者需要低盐低脂，少量多餐，逐步从清淡易消化的软油脂过渡到普通的饮食，使用适当新鲜的蔬菜水果。用药上，我们会亲自督导其服用药物，告诉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住院期间呢，还联合了心脏康复师为患者做了康复训练，也制定了居家康复计划和随访计划。患者每次都既感慨又心疼地说，孩子，你们太辛苦了，我都没有见你们停过，白天黑夜都在那里忙。那一刻我深受感动。我们心血管面对的是最危重的心脏患者，这里发生的故事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颗颗心脏，而是患者对生命的渴望，更是一个个家庭的期盼。科室节奏快，患者病情危重，从急性心梗绿色通道的争分夺秒，到心律失常的识别和救治，到心衰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再到术后的心脏康复，我们每一天都在与时间赛跑。这需要我们用专业与爱心为患者缓解病痛，传递温暖。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冠心病作为一种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科学的营养治疗是其预防和管理的基石。科学合理的饮食不仅能从源头上帮助控制血压、血脂与血糖，还能减轻血管炎症，并协同维持健康体重，从而全方位降低心脏负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冠心病患者如何通过饮食调整来预防和辅助治疗冠心病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
2: 预防和辅助治疗冠心病要记住三低一高一优饮食。首先，低盐饮食，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低脂饮食，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比如动物的内脏、肥肉等。低糖饮食，减少甜食、含糖饮料等食物的摄入。一高是高纤维饮食，多吃蔬菜和水果等食物。一优是选择优质蛋白，比如瘦肉、鱼类等。另外要注意饮食的方式，要少食多餐，以蒸煮炖为主。饮食的调整是冠心病预防和辅助治疗的重要措施，但需要配合规范的用药、运动及戒烟限酒等。如有特殊健康问题或饮食需求，建议咨询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让每一口饭成为守护心脏的力量。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黄主任来本期节目给我们做科普。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2: 别推我！
3: 怎么了？
2: 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麦连任麦主任，欢迎麦主任的到来，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麦连任，来自于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
6: 麦连任，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海南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市中联消化病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海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欢迎麦主任。那么今天呢，请到主任和我们大家进行胰腺炎的相关科普。说到胰腺炎呢，它作为一种消化系统的危急重症，

0: 它的危害性常被大家低估，特别是急性胰腺炎发病是非常迅猛的，而且病情的进展是非常快，重症情况之下是可以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那么近年来呢，伴随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结构的改变，这类疾病的发病率也是呈现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首先和主任请教一下，什么叫做胰腺炎？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1: 胰腺它对人体的功能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消化的器官，也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主要负责的就是一个食物的消化和血糖的代谢那如果各种原因引起它的一个胰腺组织的损伤，它就会导致消化酶提前释放损伤我们的那个胰腺，导致一些充血啊、水肿啊或者坏死这种自相残杀的行为，它就会导致一个胰腺炎的出现。
0: 那说到这个胰腺炎，就是在医学领域当中，它有没有分几种类型呢？
1: 在临床上我们就分为急性胰腺炎跟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它发病肯定是比较突然的病情也是比较重的。它也会这种情况的话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这种也是我们节假日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慢性胰腺炎是在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不注意的情况下，它会导致一个胰腺纤维化破坏它的胰腺的功能它就结果久而之就会导致慢性胰腺炎。
0: 就是哪些人是属于胰腺炎的高发人群呢？
1: 胆结石的患者第二个的话是长期饮酒的患者，第三个就是一个因为你高脂肪饮食嘛，它会出现一种典型的胰腺炎叫高甘油三酯血症胰腺炎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血里面的甘油三酯它很高大于11.3的话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容易出现那个胰腺炎发作的主要是这三个原因。
0: 非常感谢主任的详细的解读。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大家对于胰腺炎这种疾病仍然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知。那么这些认知误区轻则导致对早期信号的一个忽视，重则可能会延误抢救的时机，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康复效果。那么公众对于胰腺炎到底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2: 胰腺炎的病因复杂多样，公众对该病的认知普遍不足，这不仅可能导致患者错失急性重症的抢救时机，更会增加胰腺炎的复发风险，造成不可逆的胰腺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极大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3: 我们普通百姓呢，对于胰腺炎的话有一些误区。误区一，没有胆道疾病，应该不会患有胰腺炎。确实，胆结石是引起胰腺炎的常见原因，但除此之外，大量的饮酒、暴饮暴食、高脂血症、高钙血症，甚至部分药物都可以引起胰腺炎。误区二，酒后的腹痛呕吐就是胃肠炎。确实，腹痛呕吐是胃肠炎的常见表现，但是酒后造成的胰腺炎也可引起腹痛。两者的区别是，胰腺炎的腹痛多呈持续性，可有阵发性加剧、进食后加剧、呕吐后腹痛不减轻的特点。误区三，胰腺炎是一种炎症，是不是用消炎药就可以了？胰腺炎的炎症有可能是一种化学性的炎症，而不一定是细菌或病毒引起的炎症。这种炎症和胰腺分泌的蛋白酶对胰腺组织进行的自身消化和破坏有关。因此，抗生素并非必须使用，而是要根据是否有胆道疾病或合并感染而使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胰腺作为兼具消化与内分泌功能的关键器官，一旦发生炎症，它的功能将直接受到损害。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麦主任，胰腺炎究竟是如何影响和破坏我们人体的一个消化功能的？同时，这个胰腺炎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的直接伤害？
1: 胰腺发炎的话，它会导致胰腺自我消化嘛？那这时候就会损伤我们的胰腺和周围的器官。它进一步的话，它会影响到那个肠道的功能。像急性胰腺炎，它可能会出现麻痹性的肠梗阻这样你就吃不下了。那慢性胰腺炎的话，它会可能会出现脂肪泻。就是消化不良的情况。这些情况的话，都会导致一个营养功能的一个障碍。
0: 那么这个急性胰腺炎发作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了解到的，一般就是剧烈的疼痛感。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一个剧烈的疼痛感，大汗淋漓，然后

0: 觉得双手捂着肚子，可能这个蜷缩起都起不来。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视频节目当中经常看到的。
1: 是的。
0: 其他的这个典型的症状还有哪些呢？
1: 典型症状的话，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腹痛啊，腹痛的话，它是突然发病了啊，它是持续性的啊，剧痛嘛啊，有些人痛的可能都弯不起，直不起背啊，然后的话，它这个痛的话，部位的话也是在我们的左上腹嘛啊，有些人不典型，可能是在中上腹啊，然后的话，因为它胰腺发炎，它会有炎症向周围渗出嘛，那它有些人可能会像背部或者胸部放射痛，
0: 背部和胸部会有一些放射的疼痛
1: 会
0: 感，
1: 有的，会有的啊，
0: 哦，
1: 因为它胰腺的炎症，它是这样周围扩散开的啊，然后的话，这种如果这时候还吃东西的话，会加重它的症状的。
0: 哎，非常感谢主任的这个科普介绍。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生活当中，大家都认为，不管是白领啊、工作人员呢，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的各种职业，这个不管是吃外卖呀，或者是有的时候晚上吃夜食啊，还有一些这个小酌喝酒的，甚至有些酗酒的人群，其实是屡见不鲜的，很
1: 对，
0: 多。经常会把这个胃部的疼痛统一认为是胃炎啊，没有人会去想到其实是胰腺病，可能是在身体当中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通过您的这个科普，我们知道了要加强对于胰腺部位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和了解。如果我们的在肚脐左上方的这个位置，不管是日常当中哈是持续的还是不持续的疼痛，通过主任的介绍，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啊，进行及时的就医。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去哪玩？
2: 嘿嘿，Leader 去哪玩？
3: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4: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2: 去哪儿？
4: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5: 新鲜空气，
6: 碧海蓝天，这个地方好。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留言啊，我们来听听这位网友怎么说。请麦主任回答一下，急性胰腺炎可能引发哪些紧急的并发症？
2: 急性胰腺炎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会出现一个紧急的并发症。它的并发症严重的就是有一个多器官的一个功能衰竭。像我们看到如果说出现有呼吸困难啦、或者是少尿啊、无尿啊，或者是血压下降啦、这些有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呼吸衰竭或者肾衰竭、或者是循环系统的一个衰竭。这都是很严重的。另外的话它还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热感染。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胰腺假性囊肿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并发症的。
1: 就是在我们的呼吸系统衰竭会导致一定的这种程度的一个破坏，同时我们可能假性囊肿等等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好，它这个假性囊肿可以理解成为某一个部位的一种息肉吗？
0: 两个概念啊，息肉是长在器官上的一个实性的东西啊，不一样的。它这个假性囊肿的话，它中间是胰液，外面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纤维啊。
1: 所以说，如果这个假性囊肿的话，我们不干预的话，其实会对其他的器官造成一定的损伤的。那么，当我们这个身体出现不同症状的时候，通过医学的这个手段，我们会发现这个假性囊肿是不是到了该需要干预它的时候，是由医生进行判断的。非常感谢麦主任的一个分享。其实胰腺炎的一个长期的管理趋势，最主要的是要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么饮食实际上已经成为胰腺炎治疗的一部分了。一个科学的餐盘就是保护胰腺炎最坚固的一个盾牌。那么慢性胰腺炎患者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有哪些禁忌和建议呢？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不健康的饮食方式会对胰腺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短期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长期可能会加速胰腺功能的不可逆损伤。科学的饮食管理对于控制胰腺炎患者病情进展、维护长期生活质量具有关键作用。
3: 慢性胰腺炎患者异常饮食建议遵循低脂、高蛋白、易消化原则来搭配。饮食上要做到不吃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食物，不吃辛辣刺激及太多粗纤维、不易消化食物。要做到绝对的戒烟戒酒。饮食选择上建议可以吃一些鱼、虾、鸡胸肉等高蛋白、低脂肪食物。烹饪方式也要避免口味太重，可以采用蒸、煮、炖的方法，并做到少吃多餐，既能减轻胰腺负担，又能保证人体有足够的营养摄入。最后一点要谨记，如果复发急性胰腺炎，要及时的就医，并做好进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急性胰腺炎在临床干预之后呢，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后续的康复和生活方式同样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科学的管理，复发的风险是显著存在。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主任，急性胰腺炎我们干预之后，采取哪些措施是可以避免复发的？
0: 急性胰腺炎它也是跟吃有关系的嘛，那我们首先要从嘴巴上管理啊，那我们喝酒的我们要戒酒啊，喜欢吃一些油腻的食物的，那我们要清淡饮食啊，做到一个无脂饮食，然后的话就是少吃多餐啊，不能做到暴饮暴食这种啊，这是一个饮食。另外的话，那如果是有一些胆结石的，或者是胆道回疡的，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干预啊，减少它的食胆囊结石啊。另外的话，那如果是那种甘油三酯血症引起的，那我们就是要降脂治疗嘛，要把它的血脂控制到5.65以下，
1: 就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个人的科学的饮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要观察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各种指标啊，要定期的复查，然后避免复发。那在中医方面呢，如何对于这个胰腺炎进行辨证论治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在我们科里的话，胰腺炎除了我们用了西医的方法，我们也会尽早的采用中医中药方法进行一个干预啊。我们会分期进行一个辨证论治。急性胰腺炎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分为4个期啊。它第一个期的话是肝胆湿热，肝胆湿热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清鱼汤啊，主要起到一个宫里冲下，然后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疏肝解郁，就是肝郁气滞症啊，就是用一个柴胡疏肝散啊来疏肝利胆啊止痛啊。另外一个症型的话，就是一个补湿热结症，用的是一个大承气汤啊。大承气汤我们就是一个泻下热结的一个方子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症型啊，就是一热互结，一热互结的话，它里面有瘀有热嘛，我们用的是一个泻心汤和膈下足鱼汤来泻它的火，来

0: 从他的写落。
1: 哦，这主任说的非常的专业哈，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一听是有点听不明白的啊。如果需要就是喝什么样的汤剂，也是通过中医的辨证论治，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一种方，是
0: 对
1: 每
0: 的，
1: 个人喝不同的方子，叫辨证论治，才体现出我们中医的一个种优势。
0: 对的。
1: 非常感谢麦主任的一个悉心的解答，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胰腺炎，尤其是重症患者的护理，是一场与时间赛跑，需要极度耐心和细心的生命守护战。那么，这离不开患者家属和医护团队的紧密协作和共同的努力。通过科学的病情监护、营养支持、疼痛管理和心理疏导，才能够帮助患者度过危机，走向康复。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去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关于坚守和希望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张林医生，至今已在一线岗位上坚守了13年。急性胰腺炎这个节日杀手，总是在欢聚时悄悄来临，吃得多，喝得猛，一不小心就可能从餐桌上直奔医院。在我的从业经历中，有一位患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去年春节前的一个深夜，张先生因为暴饮暴食后突发上腹部的一个剧烈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高热不退，被紧急送往我院。检查结果显示，血淀粉酶高达2800幽摩尔每升，腹部 CT 提示胰腺的一个弥漫性的一个肿胀，周围渗出明显，确诊为重症急性胰腺炎。当时患者病情比较凶险，烦躁不安，腹部巨按如石，呼吸急促，心率持续在120次每分以上，血压偏低，已出现了感染性休克的前兆。科室主任查房时，果断提出了中西医协同救治的方案。服药6小时后，患者开始排气，腹部胀痛明显减轻。12小时后，解除深褐色息变，高热逐渐减退至37.8摄氏度，心率降至100次每分左右。24小时后，患者意识清醒，能够简单的交流。复查血淀粉酶降到1200幽摩尔每升，同时配合灌肠、穴位贴敷等多种方式。第14天，患者各项指标均达出院标准，顺利康复。急性胰腺炎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而我科依托多年的临床经验，形成了辨证论治、中西协同的治疗体系，在减轻症状、控制炎症、促进康复、降低复发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脾胃病科面对的是病情凶险的胰腺炎患者，从重症患者的营养支持与多学科协作，再到慢性胰腺炎的长期管理与生活指导，这需要我们用精准的治疗为患者稳住病情，也用细致的关怀为他们点燃康复的信心，用专业守护生机，以人心滋养希望。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在现代生活的饮食无度、压力倍增之下，我们的胰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担。那么对于胰腺炎这类病从口入、关联性极强的疾病，预防是远胜于治疗的。科学认识危险的因素，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保护胰腺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到才能远离胰腺炎呢？让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4: 导致胰腺炎发作的诱因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胆源性，胆源性胰腺炎的话，我们要做好饮食清淡，避免高胆固醇食物，比如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这些食物会增加胆固醇的摄入，从而促进结石的形成。胆囊结石较小的，可以通过口服一些

0: 清热利胆的中药牌时，石头较大难以排出的反复胆囊炎发作的，可以考虑胆囊切除。第二种是酒精性，避免一次性服用大量饮酒或空腹饮酒，最好能够做到严格戒酒。第三种是高甘油三酯血症，低脂饮食，少吃油炸食品、肥肉、奶油等，加强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每周至少150分钟。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呢，在这里再次感谢麦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胰腺炎的相关的知识。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同时您还可以在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四

0: 到十六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柿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柿子哈，
1: 对，
0: 关于它呢有不少歇后语，比如说老太太吃柿子，专捡软的捏。
1: 对，还有一个，这有两个最后的后缀，还有一个是作瘪子。
0: 作瘪子这什么意思啊？
1: 作瘪子就是我这事儿有点杂吧。
0: 哦，
1: 啊，
0: 没干好。
1: 啊，对对对，是作瘪子吧？
0: 有点糗。
1: 哎，对对对对。
0: 哦，
1: 啊，或者说是表示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做事就非常非常的尴尬。
0: 哦，
1: 啊，
0: 就是作瘪子。
1: 哎，作瘪子吧。
0: 哦，这是老太太吃柿子。啊，有两个歇后语的后缀，
1: 啊，对，
0: 一个是专捡捻软的捏，
1: 嗯，
0: 这个我们较为熟悉哈，
1: 嗯，
0: 另外一个是作瘪子，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哈，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嘎吱窝加柿子，
1: 嗯，
0: 啊，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说过哈，
1: 嗯
0: 啊，就是没有你，
1: 没见过这么懒的，
0: 啊，没见过这么懒的，这就说到了我们吃柿子哈。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吃树熟的那种，一包蜜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哈，啊，你撕一个口，甚至可以用勺去吃的那种，
1: 可以用吸管，
0: 嗯，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脆柿子，
1: 对，
0: 需要懒之后我们才能吃，
1: 对，
0: 这就说到了这个柿子不同的品种，
1: 嗯，
0: 河北地区就产的这个柿子，
1: 嗯，
0: 一般都是那种盖柿，就是磨盘柿，
1: 对对对，
0: 就中有个起墙，中间还有道壳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柿子我们。

0: 般是吃那种就是速熟的一包蜜的那种吧？
1: 这种啊也不一样，
0: 哦。
1: 也是比如像我父亲这种大柿子，他就喜欢吃这脆的，经过揽过的。
0: 哦，他自己揽然后吃。
1: 他愿意吃脆的，他不愿意吃那个自然成熟的里面一
0: 嗯，
1: 包蜜的。
0: 哦，很多人愿意吃脆柿子，
1: 啊，对。
0: 但是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柿子哈，那个脆的往往是比较小的，叫火井柿子。
1: 哎，叫
0: 嗯，
1: 陕西人叫火井柿子，北京人叫火晶柿子，
0: 火井
1: 啊，
0: 柿
1: 不
0: 子。
1: 对，北京人或者干脆叫小柿子。
0: 对，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小，
1: 对，
0: 也不像磨盘柿看着那么富贵那么大。
1: 对对
0: 嗯，
1: 对，
0: 但口感也挺好。这种柿子有的时候是吃脆的。
1: 哎，对，也被
0: 嗯，
1: 称之为高庄柿子，
0: 高庄柿子，
1: 对，
0: 就它那个形状吧，有点像西红柿的
1: 哎，
0: 那感觉。
1: 有点像，
0: 哦，这是说柿子不同的品种哈。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柿子哈，柿子树老百姓哈，就过去已经是愿意把它种在院子里的。嗯，之前我们节目说过哈，事事如意，我们希望能讨到个彩头。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呀，画家画画啊，尤其是像宫里头啊，
0: 嗯，
1: 这紫禁城里头，他画一个枝头上，比如画两个柿子，就是事事，然后下面再给你画个如意，
0: 取这彩头呢
1: 哎，
0: 哈，
1: 事事如意，
0: 啊，没说画一个柿子的，那就说你这人事儿，啊，嗯，这是柿子有非常吉祥的这个含义，而且它的颜色也特别漂亮，尤其是火晶柿子，
1: 对，
0: 嗯，它的颜色都不是黄，而是一种橙红色。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特别红
0: 嗯，
1: 啊！
0: 李老师说这个"晶"字起的特别好，它是晶莹的那个"晶
1: 哎，三个日
0: ”。嗯，
1: 啊！
0: 为什么这字起的好？
1: 哎呀，因为它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觉得它是半透明的、透亮的。
0: 啊、哦，就是树熟挂在树上的时候，
1: 对，
0: 啊、
1: 你都能看见里面啊，粘稠状的这种液体啊。
0: 哦，嗯，就是透过阳光哈、啊、
1: 对，
0: 照射它，它几乎是剔透的，是
1: 哎，
0: 半透明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嗯，有的时候哈，就是秋末冬初，你比如去这个山上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悬挂在树枝上的这种柿子，
1: 对，
0: 那个时候景色已经非常萧煞了，就满山你都看不到绿色，也看不到任何色彩。但你看到那个红彤彤的柿子挂在枝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山如此苍凉，但是它却孕育了这么红彤彤而甜蜜的果实，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啊，感觉不一样啊，
0: 啊、李老师还看过比这还美的景色，
1: 是，
0: 嗯，
1: 我见过冬天的时候，有一家小院里头。有一个柿子树，
0: 嗯，
1: 通红的柿子啊，上面每个柿子上面还都盖着一层雪，
0: 那就更漂亮了，
1: 哈哈。
0: 就是在这个雪白的这个场景里，有这种红彤彤的柿子
1: 对对
0: 树，
1: 对，然后还一个喜鹊在吃，
0: 嗯，这有动有
1: 哈哈。
0: 静，这景色就更好了。
1: 是，
0: 您说到小院儿，我想起来了哈，京味作家老舍先生哈，他的故居。就是单室小院儿，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是解放后不久啊。老舍先生买的这么一个小院儿，
0: 嗯，
1: 这院子我去过，就是现在呢是等于是博物馆，就是老舍的后人呢，就是已经把它捐给我国家，
0: 老舍纪念
1: 哎，
0: 馆，
1: 老舍纪念馆，现在也是免费开放的。
0: 嗯，
1: 去过院子很小，但那柿子树还在，
0: 对，长得还挺好，
1: 哎，长得还挺好。
0: 嗯。
1: 他那儿呢是一个是柿子树，还有一个是一种植物啊，就春天开白色的挺香的小花，叫太平花。
0: 啊，太平花儿，
1: 对。
0: 这个没注意。
1: 这是北京的这个
0: 花卉，
1: 院子里头
0: 嗯，
1: 最喜欢种的，宫里头也有啊，
0: 哦，
1: 故宫里头也有。
0: 长什么样儿？这花儿，
1: 这花儿是白色不大的那么一个花儿
0: 嗯，
1: 啊，
0: 但是很香。
1: 哎，但是很香，这是博口彩，
0: 啊，
1: 太平花，
0: 嗯，故宫里还有太平缸，
1: 哈哈，太平花，
0: 啊，都是。讨一个口
1: 哎，
0: 彩哈，
1: 博
0: 有
1: 一
0: 一
1: 口
0: 定
1: 彩，
0: 的象征意义。
1: 没错，
0: 嗯，您说单室小院儿哈，不仅仅指的是它这柿子是红色的，柿子树哈，比如说在深秋时节，它也会变成红色。
1: 非常漂亮
0: 嗯，
1: 啊！
0: 就是这个红叶的概念是广义的。
1: 哎，对，古人说红叶，包括枫叶，包括黄栌啊，不就是现在咱们西山的主要红叶树种啊，都统称只要是红的都叫红叶。
0: 不是说只有香山的黄栌才叫红叶，
1: 对对
0: 香山的红叶才是红叶
1: 对，
0: 哈、啊。京郊的很多山都很美，都有红叶。
1: 对，
0: 嗯，这个红叶因为颜色好看，它的叶面的面积又比较大啊。古人曾经在上面写诗，
1: 哎，
0: 是吗？
1: 对，古人有这个红叶为诗的这么一个秋天的这么很雅致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就是愿意在红叶呢，比如写上诗啊，来代替纸张啊，也有传说嘛，说宫里面的宫女在红叶上，

0: 写了那么首诗啊，然后就流出去了啊，
1: 嗯，
0: 就是被别人就拾到了，
1: 就
0: 好
1: 是
0: 像，
1: 顺着这个宫里的这个河
0: 啊，
1: 是吧？
0: 对，好像最后由于很辗转的缘分，还成就一段姻缘似的，
1: 就是说这个红叶它还是很雅致的一种载体。
0: 对，还能传书
1: 哦，红叶传书。嗯，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柿子后来衍生出来的食品还是很多
0: 啊，
1: 的
0: 对，也
1: 啊。
0: 挺多的，
1: 嗯，南方也种植柿子吗？
0: 还主要是北方，
1: 嗯，但一些就比如说到秋冬时节，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果品店买到那个柿饼的，就上面有一层白霜那个葡萄糖的那种柿饼，这种柿子也是北方产的吗？
0: 对，它也是，就是用的那种小柿子，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做柿饼以前呢，就是刮掉皮，
1: 嗯。
0: 他就决定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成熟度要掌握的，脱色要做好。
1: 哦，
0: 你要脱色要做不好，晒成柿饼以后是涩的。
1: 哦，这就涉及到了这个脱色，其实也是一种懒的过程吧？那应该怎么懒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应时当令儿的柿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嘎吱窝加柿子，没有你这么懒的，是吧？你这懒太不，
0: 太晚了，
1: 太懒了啊！那应该怎么懒呢？
0: 这就是说过去啊，就是总结的，就是劳动人民总结的，要吃脆柿子而又不涩的办法。
1: 哦，那脆柿子里头含有什么物质？它会有一种涩的口感。
0: 就是单宁啊比较丰富啊，
1: 嗯，
0: 涩的这种物质啊，就是随着成熟，它就没有了。
1: 哦，树熟挂在树上那种，到最后一包蜜的，它不涩。
0: 哎，不涩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琢磨出来嘛，先人就琢磨出来嘛，说要想吃这个没有变软的，还想不涩，就采取这个发明了这个懒的办法，
1: 哦，
0: 就是脱涩。脱涩呢，常见的有那么几种办法，一个是跟这个其他水果，当然是比较耐储存的，经得起磕碰的，什么梨啊、苹果呀，
1: 嗯，
0: 梨的苹果要割得多，然后跟柿子要割得少。然后相对密封的环境里头
1: 嗯，找一塑料袋系上口儿。
0: 哎，相对密封，就是完全不透气也不行啊。相对密封最好啊，是纸箱子
1: 哦，纸箱子
0: 啊，相
1: 透。
0: 对密封，
1: 对，您都闷在一起了，密闭了，它该坏
0: 哎，
1: 了。
0: 该烂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成熟的这个水果，就是它会释放乙烯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不成熟的呢，因为在乙烯的作用下，不成熟的这个柿子，它会走向成熟，
1: 嗯，
0: 就是还没到变软的过程之中，就是它首先第一步先完成脱色了，
1: 哦，这个脱色真的是颜色上有变化。
0: 颜色上没什么变化，
1: 哦，
0: 颜色几乎没变化，因为它
1: 嗯。
0: 时间不长。还有更快的，用石灰水
1: 哦，
0: 浸泡，或者用就是40-50度的温水
1: 嗯，
0: 浸泡，啊，数小时到1夜不等，到十几个小时不等。
1: 嗯，
0: 总之就是跟这个从树上摘下来的成熟度也有关系。
1: 哦，其实我误会了您的"脱色"的这个词语，
0: 啊，你认为是脱
1: 脱，
0: 颜色是
1: 对，
0: 吧？
1: 褪去这个色的口感，这么个脱色，是吧？嗯，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比我聪明，没有我这个误会哈，就是去掉它涩的口感，其实是懒的这个意思。
0: 哎，对，就是脱
1: 嗯，
0: 色啊，
1: 嗯，
0: 数小时到十几小时不等啊，最后达到就是又保持了就是它的酥脆的口感，
1: 哦，
0: 同时呢又没有涩的口感。
1: 这是挺好的一种办法哈，所以我们才可以吃到现在这种脆柿子，很好吃。说到这个柿子哈，柿饼您刚才说了也是河北，就是黄河以北产的北方的柿子做成的。
0: 北方的作物，
1: 嗯，在陕西这个柿子也很有名，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火晶柿，嗯，
0: 它叫火井柿子，
1: 他们叫火井柿子。他们在陕西有一种柿子饼，和我们今天吃这个柿饼是两个东西，它怎么做的？
0: 这个呀，它那柿子饼啊，就是它也分成两种，
1: 嗯。
0: 一种呢就是真是晒干了成的饼，
1: 就是天然形成
0: 对，
1: 的那种，
0: 还有一种柿子饼，但是小吃经过加工的，它就是把这个柿子啊，就是柿子干儿啊，然后是脱水，

0: 然后磨成粉，
1: 嗯，
0: 然后呢掺上面粉，
1: 嗯。
0: 然后呢是做成一个个小饼啊，直径有那么2寸多，小饼就是跟现在啊有点像咱们做铁板鱿鱼的这个似的哈，
1: 啊，
0: 在那个在板子上崴点油
1: 嗯，
0: 啊，在钢板上崴点油，然后正反面烙，给它
1: 哦，
0: 呀烙的金黄，给煎的金黄，
1: 嗯，
0: 然后你吃，表皮呢有一点焦。
1: 嗯，
0: 啊，有一点焦脆的感觉，里面的颜色是黄的，就是柿子的色儿，然后吃在嘴里面呢是特别甜。
1: 哦，这是陕西的柿子饼
0: 柿
1: 儿，
0: 子饼，
1: 嗯，因为柿子里是含有淀粉的。
0: 哎，对，
1: 哦，您是多少年前去陕西吃到了这种吃食？
0: 这是20年前吧，
1: 哦，那时候多少钱一个呀？
0: 2毛，
1: 嗯，现在肯定涨价了。
0: 哈哈，
1: 李老师说，如果您在网上搜罗一下哈，
0: 应该
1: 应
0: 有，
1: 该
0: 就是
1: 有。
0: 没有煎的。
1: 嗯，哦，是半成
0: 半
1: 品
0: 成品，
1: 啊，回去自己煎。
0: 你肯定有，
1: 嗯，那回去找找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想必这个口感，嗯，也是不错的。
0: 实际上这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南瓜饼，
1: 对，您说这个，我就想起南瓜饼了，
0: 哈哈，
1: 因为颜色都差不
0: 对，
1: 多。
0: 那也是南瓜和成面，
1: 因为他们会给这个面粉着色哈，就使我们的面点颜色更好看。
0: 对，
1: 嗯，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您想让您的面点更好看，除了放南瓜，南瓜很好，就一放它就是那个非
0: 颜
1: 常
0: 色
1: 干净的黄色，也可以放点那个柿子的汁儿，
0: 柿子汁也可以，
1: 试试呗，是吧？说到这个柿子哈，一种甜品拌流食，也是李老师非常拿手的，一个招牌的这么一个甜品。啊，李老师已经说对对对，啊，这果子干儿之前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说过哈，嗯，就用到了我们今天说的一种食材，就是柿子，嗯，这个柿子是咱们河北产的这种磨盘柿吗？
0: 这个呀，最好就是用火井柿子饼儿，
1: 哦，火井柿子饼儿，
0: 对，就是小柿饼儿
1: 嗯。
0: 啊。这个小柿饼啊，我感觉现在做这个东西啊，由于原料的限制，越来越不好做。
1: 哦，
0: 一个是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个柿饼啊，或多或少它脱色不好。
1: 就是有点儿涩涩的那个味道。
0: 哎，因为它柿饼它得去皮呀，
1: 嗯，
0: 它去皮就意味着它不能让它自然成熟以后再做。
1: 柿饼是去皮的吗？
0: 哎，去皮，
1: 就把外面那一层去掉了
0: 哎，
1: 哈，
0: 对，
1: 它怎么去的那么均匀呢？
0: 他现在也有这机器，
1: 哦，就是把那一层就彻底的给它刮掉。
0: 哎，对，
1: 哦。所以说，它不能在特别成熟的时候做，
0: 对，不能
1: 嗯，
0: 得特别成熟以后就流汤了嘛，
1: 啊，
0: 所以呢，就是这个碗的工艺，就是脱色的工艺，
1: 嗯，
0: 你要做得特别过关。
1: 哦，
0: 如果你脱色不好的话，现在这个柿饼10有8九买回去准是色的。
1: 就影响你最后成品的口感，
0: 对，
1: 哦，
0: 所以呢，现在这个我不是太愿意做了，你知道
1: 嗯。
0: 吧？买回去以后，色的，换一家买回去柿饼还是色的，
1: 哦，
0: 就是它就是脱色，给你做的不
1: 因
0: 好。
1: 为原材料的问题影响最后的这个整个的口感，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需要用杏干儿，
1: 嗯，
0: 杏干儿讲究用山里的这种野杏干儿，
1: 有虫子眼儿的才好呢，
0: 哎，酸杏干儿越有虫子眼儿越好。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有一回，一老先生问我啊，好，差点掉他这坑里头，
1: 嗯。
0: 挖坑，说你买这个杏干有虫子吗？我是请他喝，
1: 嗯，
0: 他说你这个用的杏干有虫子吗？我想他正喝着呢，我这
1: 你说您是打有虫子呀，还是有虫子呀？嗯，
0: 然后我说我希望，但是我也还好，实话实说啊。
1: 哦，
0: 我说有虫子呀，哎，这就对
1: 你看，在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最好就是实话 实
0: 是
1: 说。
0: 的，有时候你可能怕，我还怕他膈应呢。我还
1: 嗯，嗯。
0: 想呢，说不说实话呢？这个个都有虫子，
1: 哦，
0: 里面净是虫子屎。
1: 嗯，您还是着问这么一句，老先生也很高兴
0: 很高兴
1: 啊。
0: 他认为这是正宗的，
1: 哦，
0: 你这是做果子干的真谛
1: 嗯，
0: 啊！
1: 就是这种是天然的，无污染的，
0: 哎，对。
1: 是酸的。
0: 酸的啊，
1: 哦，
0: 再加上这个柿饼的纯甜，
1: 嗯，
0: 它这一中和，出来的味儿才特别好。
1: 就是复合香型的了。
0: 对，现
1: 啊。
0: 在呢，杏干呢极其罕见，都是杏脯，
1: 就
0: 这杏，
1: 做成腌制之后的
0: 对，
1: 那种，
0: 糖渍过的，
1: 嗯，
0: 这就不行了。它跟柿子放在一块儿更甜了。
1: 哦，对，就顺皮儿了，
0: 哎，对，
1: 应该是酸甜是有一个平衡的。
0: 对对对。

0: 。另外呢，你买一些个新疆，它有卖杏干的，甜杏干，哈密杏干，这也不能用。这俩味儿又撞车了。
1: 是啊，所以还是不对路哈。
0: 哎，它这个酸味儿，它酸的不正，非得用那个极酸的野酸杏。
1: 对，它需要这种味道和
0: 对，
1: 这个柿饼的甜碰撞在一起，然后中和。
0: 没错，那种野酸杏啊，这杏肉是没人吃的，只能做杏干儿。野酸杏只是用这杏仁儿，然后收走入药，那是苦杏仁儿。
1: 您上次跟我说，就是韭菜花里放的是什么来着？
0: 那是酸梨，
1: 哦，酸梨，烂酸梨。
0: 对，
1: 哦，就
0: 磨韭菜花必须得加这东西，
1: 嗯，
0: 要不它光是弄完了以后死咸死咸的，没有清香味儿。
1: 对，说到这酸了，我还想，就因为我们很多食材里都需要一种酸，它不是主料哈，
0: 对，
1: 但是这种味道很重要，就是会让你的食材最后的成品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味道。您还说过一个钓鱼台的，
0: 乌鱼蛋汤。
1: 对，用什么找的酸口？
0: 试了全国呀，得有几十种、上百种醋，就厨师都不满意。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就这酸黄瓜挤出来的汁儿，这加到乌鱼蛋汤里头，这个比这个醋的口感要好。
1: 所以大家知道了哈，这钓鱼台的乌鱼蛋汤，人家的酸口是酸黄瓜汁儿。
0: 酸黄瓜汁儿，
1: 韭菜花得需要一种酸，这种酸来自烂酸梨。
0: 对
1: 果子干得需要一种酸，这种酸来自野酸杏儿。
0: 对，而且这个烂酸梨啊，要用是生一点的，不要用熟的，一熟了它就面了，这个就不好
1: 所以啊，
0: 啊。
1: 一道美味能够流传下来，是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尝试。
0: 对，
1: 这种尝试可能是试错，或者说不合适，不断的实践哈，积累了这种生活中的智慧，找到了它最醇厚、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味道。
0: 对对对，而且呢，往往最终找到的是这种味道啊，很多情况下是偶然情况下发现的。
1: 妙手偶得的
0: 对
1: 啊，
0: 是，
1: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果子干还需要一个食材呢，就
0: 藕
1: 是
0: 片儿，
1: 藕片儿啊。虽然食材现在不好弄了，如果您感兴趣哈，到一些甜品店啊，或者说您自己感兴趣，在家里也可以做一
0: 也
1: 做。
0: 可以做啊，
1: 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怕贵，但是可能怕的是您
0: 不
1: 觉
0: 正
1: 得，
0: 宗啊，
1: 对，您尝了之后，哎呀，也就这样，你说的天花乱坠。主持人李老师，你们说那么好吃，但我吃觉着也就这样
0: 不过尔尔
1: 啊。但是我告诉您，真的不是不过尔尔，因为我吃过李老师几年前给我做的一个果子干儿，真的非常好吃，沁
0: 等
1: 人
0: 我
1: 心脾，
0: 淘换着不涩的再给你做。
1: 是吧？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有偏爱的成分。
1: 是，
0: 嗯，
1: 这个嘴比较刁，
0: 嗯
1: 啊，吃桃吧，它特侧重于这个九宝桃，
0: 嗯
1: 啊，不太侧重于比如现在这个上市这什么绿化酒，就是绿化九号啊，它全称。虽然这桃它也很甜，它呢不爱吃这个不离核的桃。
0: 哦，他觉得能掰开的那种才好，
1: 而且还没糟过去。
0: 嗯
1: 啊，
0: 就是由于地域的特点、气候的特点哈，很多东西是约定俗成的。
1: 对，
0: 那个就是好的。
1: 是，
0: 说到玫瑰香了哈，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
0: 从
1: 英国杂交成功的，
0: 就是来自英国哈。
1: 哎，对。
0: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
1: 嗯，
0: 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 对。
0: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哈。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 对，
0: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
1: 哎，对，
0: 中国的
1: 60年代初，嗯，
0: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
1: 嗯，
0: 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几毛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1: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哦、啊！
0: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
1: 嗯，
0: 就觉得这玫瑰香太香了。有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 是我兜里有一毛钱，
0: 嗯，
1: 一毛钱呀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0: 哦，那个时候大概2毛钱一斤，
1: 哎，
0: 啊、哦，
1: 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0: 嗯，
1: 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就挺难的，
0: 对，
1: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1-2毛钱那真是个钱，
0: 嗯，
1: 啊，
0: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1: 哎，对对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啊那时候有个5-6岁，
0: 5-6岁的时候哈、
1: 啊，
0: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
1: 啊，
0: 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
1: 啊，
0: 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1: 是是是。
0: 最后为啥没买呢？
1: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
0: 嗯。
1: 啊，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
0: 嗯。
1: 啊，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八分的、
0: 哦、
1: 啊，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八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0: 哦，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1: 哎，他留着买书呢。
0: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
1: 嗯。
0: 这个边吃边聊和
1: 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哈、啊，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啊。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1: 哎，对。
0: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1: 范文，
0: 范文哈、
1: 啊啊，
0: 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啊，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帮助啊。
0: 哦，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啊，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1: 对，
0: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师。
1: 对，
0: 嗯、
1: 一直老是缠着我
0: 啊，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
1: 嗯，
0: 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1: 是，
0: 嗯，
1: 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0: 怎么叫蓄谋已久呢？
1: 就是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0: 哦，咱讲究道地中药材。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啊。
1: 哎，对，嗯，
0: 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1: 最正宗的，
0: 嗯、
1: 要么就不种。
0: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1: 对，
0: 我就是纯纯的玫瑰香。
1: 是是是，
0: 啊、
1: 嗯，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0: 不计成本，
1: 对，
0: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啊？
1: 啊，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
0: 嗯、
1: 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
0: 嗯，
1: 求人家
0: 帮我把这个拉回来，
1: 帮我开车去趟天津
0: 茶店
1: ，茶店，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
0: 嗯、
1: 啊，李老师这没问题、
0: 哦、
1: 啊，到时候到您那儿吃葡萄就行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种水果哈，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 对，给它彻底的简化吧。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比如说这个黄香蕉苹果，北京人说黄香蕉，
0: 哎，
1: 就是没有人认为说你说的是真正指的那香蕉，
0: 嗯，
1: 说红香蕉，没有人会理解成怎么香蕉还有红的呢，都知道你说的是红香蕉苹果
0: 啊。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 对，约定俗成的
0: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我觉得好像对这种葡萄

0: 是啊，
1: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0: 话说引种的时候，那
1: 啊
0: 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哈。
1: 啊，是，
0: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1: 您种的时候还可以吧？然后呢是，现在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啊，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
0: 岳
1: 丈人
0: 父，
1: 啊。
0: 老丈干
1: 啊，
0: 的。
1: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0: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
1: 对对
0: 动了
1: 对，
0: 他。
1: 非常淳朴的一个人啊。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啊？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0: 那几年了？
1: 啊，都是3年以上的，啊，太小的苗，他说可能结葡萄没问题，可能就是说它这个果穗可能比较少，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啊，
0: 这给您挖了3棵最好的。
1: 最好的苗，然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这样的以后呢，它结得多。
0: 生命力也强
1: 对对对啊，然后呢还说呢，说你从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儿就是一个缘分
0: 可不是。
1: 啊，说呢不要钱了，
0: 不要钱，我还想问这3棵苗多少钱
1: 啊，
0: 呢？
1: 说我送给你吧，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儿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0: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
1: 啊，
0: 高
1: 叫共产党员。啊，
0: 啊！
1: 这当时来说呢，就是，又红又专吧，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吧？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
0: 李老师也是境界很高的人。
1: 了，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0: 不说多少钱，
1: 老太太在旁
0: 不
1: 边
0: 开
1: 呢，
0: 价。
1: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啊，这大爷吧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0: 对呀。
1: 就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0: 200块钱，3个成本价，人家养了3年了。
1: 然后呢，我呢，觉着啊，一棵苗就值200，
0: 所以呢，
1: 我给了他600，
0: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这是3年前的一个春天的事儿哈。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1: 对，
0: 可是3年过去了，人
1: 还
0: 家
1: 没吃
0: 吃
1: 上
0: 着
1: 呢，
0: 呢。
1: 还没吃上呢。
0: 为什么3年了，这3棵苗都挺壮的，它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3棵质量很好的苗，
1: 对。
0: 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但是3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1: 非常惭愧啊！前2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就没怎么接，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啊，然后让鸟给吃了，然后说这回全给它套上袋儿，
0: 对呀。
1: 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他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它牵断，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然后吃里面的葡萄。
0: 还是有人品尝到嘛，只不过是喜鹊
1: 啊，对
0: 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
1: 保
0: 以
1: 护的
0: 没
1: 问
0: 有
1: 题，
0: 吃到。
1: 对对，今年实际上结了还是不少的。
0: 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1: 对对对，
0: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1: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

0: 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
1: 嗯，
0: 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
1: 哦，
0: 它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它就不进来了。
1: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0: 哎，对，
1: 啊，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
0: 玫瑰
1: 香
0: 香
1: 了。哈，
0: 啊，
1: 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0: 对对
1: 哈。
0: 对，好事多磨，
1: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
0: 真
1: 易。
0: 不容易。
1: 嗯，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还有中熟啊，还
0: 对，
1: 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0: 对。
1: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0: 对，
1: 了。
0: 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1: 嗯。
0: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是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90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1: 哦。
0: 然后呢，这个7、8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7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1: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
0: 哎，
1: 时
0: 对
1: 间。
0: 对对，咱们
1: 哦。
0: 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巨峰。
1: 嗯，就那种比较大个儿的，
0: 哎，
1: 嗯，
0: 有的大的都
1: 跟
0: 跟
1: 乒
0: 乒
1: 乓
0: 乓球似的
1: 是特别大哈，
0: 哈，
1: 嗯，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
0: 对，
1: 这种香气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就意味着它可能是90月份，每年可能都11了，
0: 对，11了，
1: 嗯，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0: 对，
1: 嗯。
0: 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结葡萄的时间，实际上跟那些个中早熟品种是大致一样的，
1: 嗯，
0: 不是说它晚熟品种，它这葡萄结的就晚，
1: 哦，
0: 不是，结的时间差不多，基本一致。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特别长。
1: 对，这也为什么它那么香，那么甜呢？它挂在树上，它那个栉风沐雨，不是栉风沐雨，风餐夕露哈。
0: 然后汲取日月之精华。
1: 对呀，所以它好吃嘛，慢工出细活儿。但是很多朋友也看见了哈，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市面上就卖玫瑰香了。很多朋友啊，就哎呀想尝尝鲜，但是买到的往往和自己想象的有差别。嗯，为什么？
0: 这个也就是果农跟我讲的，
1: 嗯。
0: 就是说呢，我建议呢，就是城里人在吃葡萄的时候，尤其在吃这个玫瑰香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吃提前上市的。
1: 为什么呢？我觉得那颜色挺好，卖相挺棒的。
0: 啊，他说我告诉你呢，说那个呢，很大程度上啊，比如用这催红素，
1: 嗯。
0: 啊，它可以呢让它提前呢就是变得黑紫色，
1: 哦，这
0: 说，
1: 人工的。
0: 哎对，但是呢按自然成熟，按照这日照来说，还不足以把它照成这种颜色，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从表象上看，那就是足以问真啊，就是足以跟这个自然成熟的，就是相媲美。但是你
1: 哦，
0: 吃在嘴里面，他说这就是一下子你能感觉出来，酸头大。
1: 对，这个大家如果吃过的话，这感觉会非常明确
0: 哎，
1: 哈，
0: 对，
1: 那就是酸的。
0: 哎，还一个是口感要差一些。
1: 嗯，
0: 说这个自然成熟的到日子的，说这个玫瑰香啊，它的果肉是肉头
1: 对，而且您发现吗？其实玫瑰香的那个皮儿
0: 的。
1: 啊，它是挺厚的，然后你嘬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很甜。
0: 那个玫瑰味儿特别浓，
1: 对，
0: 哈。
1: 但是很早上市的，你发现那个皮儿都是扒在果肉上的，它非常的瓷味儿，然后酸度比较大，
0: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1: 是吧？因为我吃过，也吃过成熟的，也吃过早上市的，嗯，确实是早上市的不好，但是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卖呢？
0: 这个一个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还要归咎到消费者这儿，
1: 对，怎
0: 因
1: 么找
0: 为，
1: 到我们这儿了？
0: 哎，对，因为是您非要尝鲜儿嘛，
1: 啊，
0: 对吧？
1: 对，它是
0: 您，
1: 迎合。
0: 对，您等不及嘛。如果说消费者没有这个需求，那么顶多他提前上市一年，今年一看卖不出去，明年就绝不会再提前上市
1: 哦，这还真是怨咱们
0: 了。哎，
1: 哈！如果明年您绷住了，您不买，
0: 对，
1: 咱大家都不买，
0: 都不买
1: 他就不干这事儿
0: 他
1: 了，
0: 绝不会再干了
1: 啊，他就不把这玫瑰香又催红素啊，又这又那的了
0: 对
1: 哈。
0: 对对，他没
1: 所
0: 有
1: 以，
0: 任何必要
1: 因为挣不着钱
0: 啊。
1: 了啊，所以说作为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0: 对，而且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1: 对，但是要达成共识，是我们都这样
0: 对对对，
1: 才能最后有影响力哈。
0: 是是是，
1: 嗯，
0: 千万不要嘴急
1: 嗯，不能说我尝个鲜儿吧，大家都这种心理，你也买，我也买，那他就赚到钱了。
0: 对，最后市上就没有好水果
1: 嗯，大家吃都。

0: 觉得不好，觉得哎，现在东西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吃了？可能这种结果有我们一
1: 自
0: 部
1: 身的
0: 分原因哈，这个水果更讲究应时当令儿。我觉得如果是中秋节前后哈，秋风送爽的时候，您吃点这个玫瑰香，品尝到它的香甜，它玫瑰的香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0: 还有的朋友想问李老师说，那我看见现在卖的那个葡萄，有的上面它套了一个袋儿啊，这个套袋儿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套袋儿啊，好处是很多的。一个呢是防止就是病虫啊，就是有些虫子它要吃。如果你把这葡萄套上袋儿以后啊，前面再给它扎紧，哎，这样的话虫子呢它不太容易爬到里面去啊。而且呢，就是它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的口儿，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它顺着葡萄梗呢往里面进水，
0: 这水还
2: 水
0: 可
2: 能
0: 以
2: 流出去
0: 排出来。
2: 啊。而且这个袋儿呢，它防水，而且呢透光啊。
0: 对，也不能影响它光照啊。
2: 哎，对，对光照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啊。就是凡是套袋的葡萄，这个颜色比不套袋的要浅一些啊，就是甜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光照是形成甜度很重要的因素。
2: 对对对，啊，要差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不言而喻的。病虫害可以有效的能够抵挡，然后呢，对这个防止这个鸟吃，啊，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0: 甘蔗没有两头甜，
2: 哎，
0: 哈哈，
2: 对对，
0: 您保证了这个农药啊，或者是其他问题，可能它的甜度啊，它的颜色啊，就没有天然的那么好。
2: 对对，但是呢，因为它装了袋儿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农药就少
0: 说到农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2: 了，
0: 不能完全的避免，生活中哈，总会多多少少有所接触。就洗葡萄，李老师怎么洗呀？
2: 这个洗葡萄有一个非常，咱们先说一个错的哈，不止见过，就是一个人这么洗葡萄，
0: 他们怎么洗呀？
2: 就是把这葡萄一个个揪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在洗的过程之中，这个葡萄上的脏东西、脏水，很容易顺着这个伤口来感染它，
0: 您再放点洗洁精捂的。
2: 哎，都很容易感染它。就算您不放洗洁精。脏水很容易感染它，
0: 或者是农药的残留啊。
2: 对对对，即便是您用流水冲洗的，也一样，很容易脏的东西从那儿进去。还有一个揪下来，如果说您吃不完的话，或者留到第二天，或者中午留到晚上，伤口的部分它很容易，哎，变
0: 变
2: 质，
0: 质，馊了。
2: 对，实际上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细菌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
0: 对呀。
2: 啊，特别甜呢，而且水分又足够啊。这时候细菌会快速的繁殖，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洗葡萄的。
0: 就您不要把它一个一个都揪下来
2: 哎，
0: 哈。
2: 对，您那位又说了啊，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它这葡萄不能啊从根儿到梢
0: 对呀。
2: 全方位360度给它洗得特别干净。实际上有办法，就是你用剪刀带着一小点梗
0: 给
2: 给
0: 它
2: 它
0: 剪下
2: 剪
0: 来，
2: 下来，这样的话每个葡萄您都能洗得最干净。而且呢，您那时候可以捏着梗吃，又卫生，而且剩下的葡萄它也不会变质。
0: 对，生活处处有学问，吃的学问更是不胜枚举哈。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

0: 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7: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8: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7: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4: 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思念太猖狂。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是什么？
14: 是什么？
13: 或猖狂，
1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3: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

0: 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4: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0: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2: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 或奔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

0: 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1: 或猖狂，
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

0: 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我们去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王菲和那英的相约1998。98年的春晚，那个时候谁没有跟着收音机学过这首歌呢？那个时候的那英粗粗哑哑的嗓音撞上了王菲空灵并且像飘在云中的声线，唱的全是那个年代咱们对新世纪的盼头。当时大街小巷全是这种调调。过了20年，2018年春晚两个人再次合唱，直接把全网弄成了回忆杀，现在听起来还是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列火车，当《还珠格格》一出来，这首歌直接火爆了。谁没有扯着嗓子喊过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动力火车那略带沙哑的嘶吼，搭配着小燕子紫薇闯荡江湖的劲儿，直接把青春的潇洒劲儿唱透了。别说当年，现在去 KTV 这首歌一出来，全包厢依然会大合唱，没人不会唱这首歌。

伤心太平洋，这是98年任贤齐最火的一首歌，走在大街上随便哪家音像店都在放着这首歌。作为98版神雕侠侣的片尾曲，任贤齐磁性的嗓音一出，江湖漂泊的孤单味儿直接就出来了，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哪怕你没有看过神雕，张口也能够哼唱两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盘点几首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王菲的《红豆》，这一年完全是开了挂，出的全是经典作品，创作者写的词太戳人了。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王菲轻轻柔柔地唱了出来，把那种放下又放不下的释然直接唱到了人们的心里。现在哪对小情侣去 K 歌，不点一首《红豆》都说不过去。

最后一首十大金曲来听那英的征服。那英就靠着这张专辑直接稳坐了天后的位置，同名的主打歌征服，爱恨情仇唱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既有那英的豪气，又有小女人的细腻。当年那英靠着这首歌直接成为了第一个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内地人，现在仍然是 KTV 点歌榜前列的伤感情歌。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0: 几月。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

0: 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

0: 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

0: 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 目前宁陵县

0: 苏黎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黎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7: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9: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1: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

0: 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7: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 大约有300公斤。
6: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

0: 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一

0: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非遗换新运，文脉润耶城。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海口推动强师兴教目标落地见效。2026年海口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幕，秀英区海秀街道联动景社保开展夜巡，守护辖区平安，为辖区居民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办好群众身边实事。海淀街道活用双报道，破解民生难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在加快建设魅力海岛人文之城进程中，海口立足本土深厚文化底蕴，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文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持续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在椰城大地焕发蓬勃生机。走进南针茶楼中华城店的琼剧演出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琼韵茶香正在热闹上演。伴随着悠扬的海南传统民乐，几名身着古代戏服的年轻琼剧演员走上舞台，表演琼剧音乐剧《琼韵茶香》，引来不少市民游客观看拍照。市民陈小柔：
3: 像我们平常琼剧啊，就是节日啊才能在村里的那些剧台上演出，现在中华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能看到，这个非常好。
2: 琼剧和海南老坝茶习俗分别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让非遗走进寻常百姓生活？琼山琼剧团和南针茶楼老坝茶店合作，在创新琼剧演绎形式等方面下功夫。如今南针茶楼每周有3场琼剧表演，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喝茶、看戏、打卡。琼剧《琼韵茶香》节目编导蔡科文：
4: 我们是打造了一个360度零距离来体验的这么一种沉浸式的琼剧的一种互动情景剧。从这个音乐的表达和编排方面呢，我们也融入了很多现代的乐器，让它的整个听感呢更加年轻化和潮流化。
2: 南针茶楼总经理严统吉：
5: 琼剧和老坝茶都是我们海南人骨子里的习惯嘛，都是慢生活的代表。我们把琼剧创新了以后呢，也确实有不少的年轻人会为了体验琼剧愿意静下来听。下一步我们会把琼剧做得更深入，加强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互动，让琼剧走到老百姓的身边去。
2: 如果说老坝茶店里的琼剧让非遗走进了城市烟火，那么在秀英区东山镇的草编工坊里，另一项省级非遗正通过一双双巧手焕发新的生机。东山草编技艺发源于东山镇，2023年入选海南省第6批省级非遗名录，在东篱和风草编工坊，家长带着孩子了解草编从选材到成品的完整过程。家长欧女士：
6: 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然后锻炼一下动手能力，让他也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草编嘛。有时候我们去逛展啊，可以看到这些编织的包包呀，现在的话让他真正的感受一下，从种草、从割草、从晒草到那个编织这整个的流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2: 如今工坊里既有年过七旬的传承人，也有年轻的接力者，他们坚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让更多孩子了解东山草编，爱上这门老手艺。非遗草编老师陈燕珠：
7: 目前的话是有一位75岁的阿婆叫洪玉英，第二位传承人的话是严杰老师，他也有53岁了，还有一位是72岁的陈延娥阿婆，是有班证的那个传承人。那我们工坊这些年轻人，我们也是在做传承这个事情，我们还会走出去，比如说非遗进校园以后的话，还要走向更多所的学校，把这个知名度打开，让更多的人把东山草编这个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在龙华区，一项传承千年的国家级非遗海南椰雕同样在创新中焕发新生。走进海南椰雕展示馆，从茶具香气到时尚配饰，椰雕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市民福女士：
8: 也没想到现在的这个椰雕文创能做得这么新潮，我也非常的乐意推荐。

0: 给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能更多的了解我们海南的椰雕，也让他们走进我们的展馆去。
1: 展馆内，传统椰雕作品集中展示了海南椰雕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汇聚了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传承人的代表作品。融入现代审美的椰雕文创产品，将传统技艺与当代设计语言相结合，展现出非遗创新转化的丰硕成果。龙华区文化馆副馆长吴宝奇。
0: 这个两个椰雕展厅呢，一是工艺精湛的传统椰雕作品，其中展示了海南椰雕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镶嵌工艺等非遗技艺，汇聚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等非遗传承人的作品。另一类呢，是融入了这个现代审美的这个椰雕文创作品，集中展现了这个传统技艺在当代创新转化，与这个活化的成果。接下来呢，会打造这个海南椰雕的这个公共品牌体系，进一步提高传承的品质，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整个市民群众的这个文化生活。
1: 从老爸茶店里的琼剧唱腔，到草编工坊里的指尖技艺，再到椰雕展示馆里的匠心传承，海口正以更年轻、更生活化的方式，让非遗融入日常，焕发新生，让城市人文魅力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绽放。海口台消息，今年秋季开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迎来首批1080名新生，一间间崭新明亮的教室里，回荡着孩子们清脆的欢声笑语，充盈着新学期的蓬勃朝气。在家门口上好学的愿望正在海口加速变为现实。今年，海口通过6个教育项目新增学位8000余个，涵盖中小学及幼儿园各学段。30名引领骨干教师上岗，1156名教师参与城乡交流，30个教育集团实现公办中小学全覆盖。据了解，我市编制海口市155公办高中学位保障方案，首年启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3年计划，建立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调配机制，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科学布局优质学校，硬件提升的同时，软件同步跟进。我市进一步拓宽引才渠道，从全国招聘30名引领骨干教师及校长上岗，通过公开招聘、考核招聘等方式，今年我市累计引进1000余名优秀教师，充实教学一线。目前，全市已组建30个教育集团，实现公办中小学全覆盖，构建起总校带分校、强校带弱校的发展共同体。今年，全市选派1156名优秀教师参与交流帮扶，覆盖语文、数学、英语、心理、音体、美等全学科，为薄弱学校注入师资活水。增量提质之外，海口还在评价机制上寻求突破。今年，我市优化小学教育质量监测分析框架，通过分类评价引导小学不唯分数论，在初中学段探索分段增值评价，既关注每一所学校的进步幅度，也引导学校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成长。海口优质教育资源不仅服务本市，也向周边市县辐射。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夕，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9名教师及管理人员团队奔赴定安。8月30日，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定安附属小学正式揭牌。该校副校长王伟介绍，目前正结合定安实际情况，将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课程与管理理念融合进附属小学的日常管理教学中。据了解，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教育集团目前拥有5所成员校，同时跨市县托管琼中、定安2所小学，形成了市域集团共进、跨县域托管辐射的立体化帮扶格局。近年来，我市向屯昌、三沙、东方、临高、琼中、定安等市县派出骨干教师全职支教，秀英区已连续7年驻点东方，龙华区10年牵手临高，美兰区连续13年结对琼中，通过教育帮扶的实效，彰显省会城市的教育担当。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持续以强师兴教为引擎，加快构建与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9月12日上午，2026年海口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第3届海口市中小学青椰科技节在日月广场举行。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通过多维

联动、全民参与的形式，充分展现我市在科普教育领域的成果。活动现场，市科协、市教育局为新成立的海口市第一中学、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第十一小学、海口市海燕小学科学技术协会授牌，进一步夯实校园科普组织根基，壮大基层科普力量。活动现场设置了市级学会协会、学校科协、园区企业科协、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小院、高校、科技企业七个特色展示区，集中展示特色科普项目、前沿科研成果及全市中小学生优质科创获奖作品。同时设置三个体验区，其中22所市级科学实验校体验区主要展示学生科技作品、科创成果及校园科普文化。启动仪式后，全市科普月系列活动全面铺开。科普月期间，我市将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统筹开展奥秘万千青少年科普知识大赛、科学家精神专题宣讲、科学第一课、耶城少年科普研学之旅等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实现科普服务全覆盖。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科普阵地体系持续完善，品牌科创活动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提高。2025年，我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到 17.1%， 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海秀街道统筹辖区派出所、物业公司等多方力量，指导利海社区依托警社保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组织双报到党员主动服务群众，搭建起社区加警力加物业三方联动治理模式，为辖区居民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9月8日晚，在海口保利中央海岸西园小区地下车库，几束手电光顺着楼栋转角缓缓移动，由民警、社区网格员、物业安保人员和双报到党员组成的联合巡逻队，按预先划分的小组，沿着小区楼栋、地下车库、沿街商铺及治安重点区域开展夜间巡查。队员们随身携带巡查台账，逐一登记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具备现场整改条件的，当场督促责任主体完成例行例改，无法及时处置的，同步上报社区与辖区警务室。依托由辖区派出所民警、社区居委会、物业安保组成的警社保联动督办机制，实现隐患排查、登记、整改全流程闭环管理。居民赵小薇说，自从小区常态化开展夜巡后，居民反映的不少诉求都解决得很快，小区安全有序，业主们很安心。紧邻小区的保利特色文化街区也被纳入联合夜巡重点范围，巡逻队伍顺着沿街铺面逐户走访，逐一核验商铺消防安全设施配置情况，排查督促规范日常经营秩序。街区商户负责人庄振峰说，巡逻队员特别细致贴心，不仅会提醒商户每日关店前全面排查电源线路隐患，连商铺配置的灭火器临近有效期时也会告知商户及时更换，把安全疏漏都提前堵上了。记者来到保利中央海岸小区监控室，看到巡查人员正忙着检查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仔细核对重点点位监控是否正常运转。据介绍，巡逻队伍还同步开展网约房专项排查整治，逐户核对入住登记信息，检查消防设施配备情况，督促网约房经营者严格落实实名登记制度。夜间巡逻过程中，各巡逻队的党员干部还会主动向居民发放防诈骗宣传资料，为居民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和防范要点，同时也记录下居民的各类意见，后续还将把问题分类并反馈到社区，全程跟进处置进度。为实现夜间联合巡防治理效果长效稳定覆盖辖区，下一步海秀街道将继续深化社区与警力联勤治安巡查模式，完善常态化巡防机制，强化重点区域场所巡逻管控，积极发动双报到党员下沉一线，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凝聚多方共治合力，用心守护辖区万家灯火。海口台消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精准破解民生难题。今年以来，
美兰区海淀街道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依托党员双报到工作机制，联动共建单位聚力为民服务，扎实解决辖区居民各类

0: 解民生难题，用一件件实事暖民心、惠民生。在海淀街道海达社区海达路，经过整治改造，昔日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焕然一新。此前，海达路15号门口遗留三根废弃电线杆，不仅影响人行道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美兰区海淀街道海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董义海。
1: 今年我们发现它的有一颗电线杆是倾斜比较严重，然后还有一些是出现裂缝，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依托双报道的工作机制，然后与双报道的团市委进行联动，就组织那个专业施工队伍进行现场勘查，然后制定详细拆除的方案。六月份发现它有开裂跟倾斜的问题，七月中旬这样子就进行全部拆除了，该用的是有20天左右。
0: 海淀街道新安社区外信公寓属于35小区。长期以来，小区内部200平方米的路面破损坑洼，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社区接到群众反映后，主动靠前摸排情况，并积极对接双报道单位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联动谋划路面修缮工作。美兰区海淀街道新安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子玲。
2: 国际经济发展局接单之后呢，我们社区党委积极的协商，让我们的单位还有我们的居民共同呢坐到一起，去共同协商去解决这个事情，形成了单位出资金、居民出人力、社区统筹协调的共建共治格局，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修复完毕，为我们的小区居民出行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0: 隐患清零，路面焕新，民生实事落地有声。海淀街道依托双报道工作机制，凝聚共建合力，高效为民解忧，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海口台消息，今年暑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升温，7月至8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38.2 亿元，同比增长 4.1%。海南各大免税店通过丰富消费场景，深化免税加文旅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活力。今年暑期，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正式启幕。针对暑假期间家庭出游增多的情况，海南各大免税店推出暑期专属促销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满减优惠、学生专属优惠等多重活动，带动百货、香化等热门品类销售额增长。中免集团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
3: 到了店里，除了购物，我们还有亲子研学、IP 主题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0: 欢乐节期间，海控免税启动欢乐驿站、欢聚岛民日主题系列活动，以新场景加岛民专属福利为核心，探索免税加文旅融合消费新模式。推出系列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集玩水、购物、打卡于一体的清凉夏日空间，丰富消费者购物体验。在服务离岛且离境旅客方面，免税店为外籍旅客配备专业导购，保障购物交流顺畅，并结合暑期促销活动，为离境旅客搭建丰富便利的购物场景。海口台消息，一把刻刀，一方椰壳，千年记忆在稚嫩的手中焕发新生。近日，龙桥镇四季村光飞遗迹第六场活动走进龙桥学校，孩子们化身椰雕小传承人，用双手雕刻家乡记忆，让非遗的种子在童心中悄然萌芽。海南椰雕是海南本土珍贵的非遗资源，龙桥镇素有椰雕之乡的美誉。活动中，100名学生近距离接触椰雕非遗技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海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龙桥学校5年级学生王新慧：
4: 做的是在海边的椰海风景，感觉非遗活动很有趣。非遗活动是本土的文化，能让我们传承下去。
0: 孩子们按照椰子壳上的图案，用雕刻刀仔细认真地刻画。在这一刻，非遗在孩子们手中有了具体的模样。经过细心雕琢，一件件椰雕小作品在孩子们手中新鲜出炉。海南椰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
5: 通过制作他们自己的第一件的这样椰雕作品，让他们有个深刻印象，喜爱上椰雕，那么椰雕这样的非遗传承就会大发展。
0: 古老的椰雕技艺与童真的创造力相遇，非遗的种子正悄然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本次非遗进校园活动，以校园为载体，以非遗为纽带，让小众乡土非遗走出民间，走进课堂，走入

0: 青少年心中，有效打通了乡土文化传承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青春活力。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度海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评选活动，经逐级推荐、严格审核、专家评审等环节，拟确定齐浩源等21名中小学生为2026年度海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公示至9月17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本次评选活动由市委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宣传展示和弘扬海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的良好品德和时代风貌，引导广大青少年见贤思齐、向上向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拟入选的21名好少年在勤奋学习、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自强自立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椰城少年朝气蓬勃、崇德向善的精神风貌。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通过电话、邮箱或信函等方式向市委文明办反映。海口台消息，近日第20届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海南大学休闲体育专业2024级学生林诗栋、蒯曼和2026级学生金书涵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林诗栋、蒯曼曾多次在世乒赛、WTT 国际赛事取得优异成绩，混双项目实力突出，本次将参加乒乓球项目比赛，金书涵将代表中国队参加冲浪项目角逐。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海口台消息，9月11日2026年海南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开赛，赛事汇聚来自海口、儋州、临高、陵水、琼中、定安等市县的12支队伍，257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小组赛，12支参赛队伍分为三个小组，争夺8个晋级名额，各小组前两名及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第二阶段是淘汰赛，八强球队将向冠军发起冲击。海南省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聚焦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与培养，搭建省内青少年足球交流竞技平台，深耕校园足球、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建设，以赛事带动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夯实海南足球后备人才根基。赛事将为省内热爱足球的青少年提供同台切磋、展现风采的舞台，让青少年球员在绿茵场上锤炼意志、提升球技，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海口台消息，近日世界清洁地球日垃圾分类来助力宣传活动在琼山区红城湖公园举行，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共同守护城市河湖生态环境。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垃圾分类的标准、常见误区及环保价值进行了讲解。在绿色巡湖净岸行动中，志愿者以家庭为单位，沿湖畔步道捡拾草丛、石缝及湖岸周边的塑料瓶、废纸、包装袋等散落废弃物。为提升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精心布置了垃圾分类飞行棋、大转盘、头头乐等互动游戏区，并设立了旧物置换市集，倡导市民将家中闲置的书籍、玩具、小家电、衣物等带到现场，让旧物得以被重新使用起来。不少市民表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既学到了垃圾分类知识，又能在实践中感受爱护环境的重要性。
1: 主播说安全。
0: 9月13日至15日，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迎来强降雨天气。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城市内涝风险显著升高。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各项防汛避险准备。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一起关注城市内涝正确避险方式。城市内涝通常发生在城区的低洼地区、危旧房屋、在建工地以及地下轨道交通、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等地下空间。 强降雨天气要主动规避城市洪涝风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城市内。

0: 内涝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易涝点，如低洼地区、下凹式立交桥、地下空间等，远离危险区。如果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切勿在屋内停留，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如果在室外遇到积水，步行时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杆断头垂下时，一定要迅速远避，防止触电。如果驾车出行，需尽快把汽车停在地势较高处后离开，不要在车里避雨。通过积水道路时要注意观察，可利用参照物观察内涝水深，如果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要及时弃车逃生。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4到28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29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货。

0: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来。

0: 新谷仙，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最近啊，身边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困惑哈，他在运动减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通过运动他并没有减重，就体重没有下降。他就说我都拼命着，我四脖子汗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这还这么沉呢？吴佳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确实没减下来。因为我是看到过有人就是大晚上比如去运动了，运动完了，哎呦我今儿太累了，我运动了赏自己一个冰激凌吧，又吃回来了。这种人呢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得多吃点，我那个什么那个得补偿一下自己，那有可能你是减没减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是身体的体成分发生了改变，你的肌肉多了。那你衡量这个的标准其实就是你不要只去看你的体重秤的数字，而你应该拿那个皮尺量一量你身体的尺寸。
0: 就是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词儿哈，体成分是吗？
1: 对，就是，身体的你，我们的身体是有脂肪、肌肉，还有水分，
0: 骨骼
1: 这几个来构成的。
0: 那
1: 我们其实不希望你身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希望脂肪是少一些好，只要在健康的范围内是少一些好。那其实肌肉呢，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肌肉啊，我那个肌肉练出来不好看呢。
0: 对呀、我要柔美型的。
1: 确实我因为我现在也在坚持锻炼，我还做俯卧撑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然后都会有同事就说你就不怕以后那个长肌肉啊。我说其实肌肉是好事儿，肌肉有很多种好处，就是第一它能增加你的代谢，基础代谢率。那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吃不胖的体质。
0: 对。吴佳又引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啊？
1: 基础代谢就是你平躺，一个人平躺，而且还在情绪很稳定的情况下，只呼吸也不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消耗的身体消耗的能量，因为你身体毕竟你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运作嘛，你需要消耗能量嘛。就是这个就是基础代谢率。那我们经常不是有人说。哎，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0: 对呀、
1: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发力的。那一方面它会燃烧更多的热量，那如果你的肌肉少的话，脂肪多，一方面你运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人家一蹦能蹦那么高，你就蹦不了那么高。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多，你的能量产生不了那么多。那你是那一方面就是人家一动也就动那一下，人家消耗的热量就比你多，你消耗的热量就比人家少，
0: 对，你也蹦不起来嘛。
1: 对，
0: 就是意味着比如说一个浑身都是健硕肌肉的人，他其实和你吃的一样多，人家不动，人家就是代谢的也比你好。
1: 人家要是一动的话，比你那个消耗的热量更多，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0: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人家长了一身肌肉呢，而我们长了一身脂肪呢，是吧？
1: 所以我说到这是肌肉的第一个好处嘛。然后肌肉的第二个好处，我相信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这一点其实是蛮诱人的，就是有肌肉的女人不那么显老。因为我是看到，可能你们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女性到了40多岁以后，本来她蛮瘦的，但是顿时觉得她就垮下来了。
0: 对，
1: 就因为她的身体没有肌肉，她就只有脂肪和
0: 脂肪
1: 和皮肤。
0: 那
1: 特别胳膊尤其明显，就是年纪一大了，整个就松弛下来，
0: 蝴蝶袖出来了。
1: 对，整个人就是松的，
0: 往下走了。
1: 对，但如果
0: 没有肌肉做支撑。
1: 对，那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你会很紧致。
0: 就是紧致哈，紧致就会看着显着苗条，显着瘦啊。
1: 对，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减肥，不就是为了显得好看吗？
0: 显得瘦吗？
1: 对，你不要去跟你的那个体重
0: 的数量较真儿，
1: 因为体重

0: 真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在月经期之前，大部分会有这个
1: 增重的，
0: 对对，因为你的身体会储水，就会有一定的水肿，身体，那你一般这个之前会重一些，那还有你头一天晚上，虽然就算你都是每一天早上空腹来吃，那也跟你头一天晚上到底吃多少有关系，体重其实是很不
1: 稳定的，
0: 对，很不稳定的，那其实。还要是更加相信的，就是还是要相信尺寸。对，其实更建议大家在锻炼之前先拍一张照片。尽量裸的一张照片，然后呢，拿一个皮尺把你身体的臀围
1: 啊、
0: 胸
1: 围、
0: 啊、腰围、腿围、
1: 三围加腿围，
0: 对，都量下，量一下，然后记下来。然后你过个100天，你再来看你身体的。尺寸会发生变化，然后不要去纠结那个体重那一点很
1: 三斤两斤的是吧？块八毛的，你说您计较什么呀？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对面的坐着的吴佳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
1: 叫坚持锻炼100天。
0: 对，
1: 吴佳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70多天了。
0: 因为这个活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你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挺傻的，你自己动就行了，干嘛还
1: 秀
0: 给别人看啊？就觉得挺傻的。然后我就被迫拉下水了嘛。后来我想，那我就继续吧，然后就开始往上发。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真的会有人监督你。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发了之后，我估计发了10天之后，有7、8个小伙伴，就我身边的人就加入了。
1: 正能量，
0: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那个有一个，有几个同事也是，然后我们就在，他会到了晚上就给你发，哎，小妞今天没发，你是不是没锻炼啊？然后大家都互相监督，
2: 情何以堪呢？所以有的时候运动是为了自己，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无论主动是还是被动，运动总是比不动要好。
0: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朋友看到我都说。我觉得你整个人简直就小了一号，
1: 小了一号。原来穿 M 码的衣服，现在穿 S 码的哈。
0: 对，
1: 原来减了之后，就运动之后，这个腰围也变了，吴佳是吧？
0: 对啊，我腰围减了差不多5厘米吧。
1: 坚持运动多少天？
0: 其实7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减了5厘米了。
1: 哦，
0: 但是我要就是告诉刚才说体重不减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体重也就只减了1公斤，
1: 但是腰围减了5厘米，看上去人很精神，很紧致。
0: 对，其实。大腿围也小了，然后以前因为我好像从小可能有点遗传的关系吧，就是我其实可能从初中开始就不太敢穿热裤，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大腿特粗，我就不敢穿，然后现在敢穿了，然后那个最近我妈来了嘛，我妈就说，哎呀，你怎么不早点锻炼，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啊？我说，从现在我要坚持，一直坚持到老。
1: 对，你看，从现在坚持，坚持到老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呀！其实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呢，真的就开始运动了，那真的是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哈。如果您能坚持到老的话，整个人生可能都变了一个样子，健康情况也会变了一个样子哈。
0: 对，就是当做你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1: 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的话题，今儿我们说的是饮食和运动啊。因为饮食和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他还配合着节食，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对，如果是你减肥为前提的话，那因为确实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要减肥。必定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问题，你要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就是你要通过运动消耗更多的热量，然后呢，来你消耗的热量比你摄入的热量少，你这样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那但是确实是我们，如果你只靠运动来消耗热量，其实这个效果挺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我记得，如果你一个正常60公斤左右的人，你要是跑个30、40分钟，其实你就也只能消耗200卡左右。但是这样一碗米饭，一个冰淇淋就吃回来了。对，所以你还是需要在，如果是要减肥，节食还是基础的，但运动呢是配合的。
1: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哈。
0: 对，管住嘴是放在前头的。
1: 这两方面你都得努力，都得使劲儿。
0: 对，
1: 可能管住嘴更重要。
0: 对，
1: 它也来得更容易。
0: 但是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第一，运动 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

0: 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1: 哦，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游泳的朋友，他游完了就觉得好饿呀，但是打篮球的朋友，他打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不饿呀，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到的是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营养与运动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说到了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啊会觉得食欲大增，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呢觉得根本就不想吃东西。这个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运动不同吗？
0: 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可以降低人体的饥饿素，就是这是一种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提升食欲。
1: 嗯，
0: 那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会抑制这个饥饿素的，那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就是之后你就没有明显的非常饿的感觉。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刚运动完不想吃，那我得过个半个小时我才觉得饿了。
1: 嗯，
0: 那但是就是游泳呢它是一个例外
1: 特殊的情况，
0: 因为游泳你是在温度很低的一个环境下，你这个温度环境低的会增加人体有这个本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觉得饿，
1: 嗯，
0: 那这个人体是有这样的身体需要供能的一个本能，那我觉得周围环境太冷了，那我可能就这个人体这个本能就出来了，那我觉得更饿一些。
1: 所以我们说饥寒交迫嘛，这俩事儿好像永远
0: 是
1: 在
0: 一
1: 块儿的哈。
0: 对，但是其实总的来说运动是可以抑制食欲的。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在对特别是你很多人是因为无聊来吃东西打发时间来长胖的，那个时候你把这无聊的时间拿去运动的话，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哦，这也提醒大家无聊的时候其实不要老想着嚼点什么，是吧？
0: 啊，对，
1: 老想找点嚼棍儿，你说这怎么弄？这就容易长胖。其实还涉及到一个运动前后的饮食的问题。运动前大家可能知道，吃的肯定不能太多，尤其你要是练瑜伽的话，那吃的就
0: 得
1: 更少，
0: 基本就得让你空腹吃。
1: 对，
0: 空腹去。
1: 比如说你3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能吃东西了。那运动之后比如说我也平静下来了，我的那个饥饿素呢也分泌出来了，我这时候要怎么吃，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那我们经常都是下了班之后去锻炼，那你这个就是晚餐，那然后你再加上运动完，那应该时间就比较晚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就少吃，清淡一点，然后也要不要吃太多，然后呢就是其实也就正常的饭菜就可以。但如果你是你刚做的是一些增肌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无氧锻炼专门针对某些肌肉的。
1: 健身去了。
0: 对对对，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呀、豆浆啊，就加一些那个白肉啊。如果是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加一点蛋白粉，就是你在接下来那一餐应该可以吃一点蛋白质，就是着重吃一些蛋白质，可以刺激你肌肉的生长。
1: 就是你想得到更好的效果，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型更强壮的话，
0: 对，
1: 运动之后是有必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
0: 对对对，
1: 甚至是可以吃一点蛋白质粉。
0: 对，可以的。
1: 那比如说运动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大量出汗哈，那这个喝这个水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0: 对，喝水，因为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你出汗不光是出的是水，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汗是咸的，就是钠盐会排出来，那其实不光是钠盐还有钾，就是你身体的矿物质会排出来，所以现在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还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有糖，对，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不光是这个，还有你身体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啊，也会大量的排出来，就是它为了掩盖这些不好的味道，它会加糖，那就不太好。如果是你自己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制运动饮料。
1: 哦，怎么制呢？
0: 其实很简单，就煮点绿豆汤就行。
1: 嗯，
0: 因为

0: 豆子里面嘛，它豆类里边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然后你再放上就是煮汁，有大量的水分一起煮点绿豆汤，其实是挺好的。
1: 嗯，其实听乌鸦这么介绍了，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哈。如果你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你喝水，但你喝的是一瓶纯净水，这个就补得不太合适了。
0: 对，因为你身体矿物质其实也在流失，你最好是能够补一点含矿物质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合成，对你的合成肌肉有利，那你运动完之后喝一点牛奶呀、豆浆啊是有好处的。
1: 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成分。在刚才的节目中哈，吴佳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比如说您运动慢跑30-40分钟的话，你大概消耗的热量是200卡。
0: 对，我印象中是差不多这个数值。
1: 200卡还是200千卡？
0: 千卡，千卡，
1: 二
0: 我
1: 百
0: 指的都
1: 千
0: 是
1: 卡
0: 千卡。
1: 是吧？200千卡。但是呢，您要是运动完之后觉得心里彻底放松，一个冰淇淋，或者说你有点饿，吃点水煮鱼，就个米饭。你就不止200千卡这么简单
0: 就
1: 了，
0: 瞬间补回去。
1: 我觉得运动之后怎么吃，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在运动完了的那个时刻，你可能由于身体饥饿素的这个在下降，你没有很饥饿、食欲很强的感觉，但是平复了之后，比如说半个多小时之后了，我可能就有点饿了。这个时候，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种补偿或者放松的感觉。我已经运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了？
0: 所以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让人吃得更多？其实，如果是不是人的心理补偿作用在作祟的话，其实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今天任务完成了，
1: 我吃点吧，
0: 我 得
1: 是吧？
0: 我吃点吧。你看我多辛苦啊，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1: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那吴佳会不会
0: 我不会，我会想的是，哎呀，好不容易消耗出去，我可不能再多吃了补回来。
1: 啊？这个打江山难哈，守江
0: 对，
1: 山更难，
0: 对对
1: 同
0: 对
1: 样
0: 对
1: 难，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佳这个思路想一想，好不容易消耗了。
0: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对，
1: 那
0: 所
1: 但是
0: 以
1: 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着，可怎么办呢？
0: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可以，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那个。你对增肌有一些需求，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尤其是乳清蛋白，因为它对那个刺激肌肉生长是有好处的。
1: 就是如果你想减肥哈，还是要保持一个负平衡。
0: 对，这个能量的摄入和这个消耗是要达到一个负平衡，才能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1: 对，如果你永远是正平衡，就是永远没有达到那个摄入的比消耗的少的话，那你就不会减肥。
0: 对，其实我自己，我不是说我只减了1公斤吗？其实也有一大原因吧，就是首先我觉得自己也没胖到那份儿上，用不着节食，所以我，
1: 嘴上不太管。
0: 对，我就不节食，
1: 其实这也挺好的。
0: 对，我就是还是按正常吃，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到非要减重的那份儿上，我就只是确实我运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想塑形，让身体紧实一些。
1: 对，其实运动一方面是可以减肥，另一方面你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让身体苗条。
0: 对，其实瘦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减肥，那你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想增肥，特别是一些特别单薄的小男生，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长壮一点儿，
1: 对，
0: 那个长胖一点
1: 魁
0: 儿。
1: 梧一点儿。
0: 对，我以前有个同学就跟我说，那个男生确实特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为了增肥，我天天吃薯片，我天天吃炸鸡。”我说：“你这样不对，你首先你得健康的吃一些高能量的。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运动，你要运动之后再吃一些东西，就能刺激你的肌肉生长，让你这你才能长出块儿来，而不
1: 对，
0: 是说你就
1: 你
0: 长
1: 增
0: 一
1: 的不
0: 身，
1: 是脂肪，是
0: 对，你
1: 吧？
0: 就长一身肥肉也不好看。
1: 对呀，你本来身材就不太高大，再变成一小胖子儿，其实和一小瘦子儿，没有本质的差别，是吧？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吃啊，搭配啊，各种营养的需求啊，不是难题，难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运动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啊，这是一种唾手可得，但是又很难坚持的一项运动和习惯。如果您能像我 对面的吴佳一样哈，真正的品尝到了、感受到了运动带给自己的益处，而且有决心说，我现在开始运动。

0: 我打算坚持到老，真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在吴家的影响下在锻炼，但是我每周可能只有2次，我再加一下频率。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可以动起来，我们吃的健康，更要吃动平衡。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身体啊才有保障，是吧？我们才能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各就位，预备。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4: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6: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5: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7: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0: 这里是每天陪伴你的音乐导航。婚姻究竟是爱情的升华还是爱情的坟墓？这个问题估计100个人会有100个答案。但我知道一件事儿，这俩事儿呢不应该给彼此添堵。一旦添堵，说明其中一样出了问题，那么两个各退一步，要么呢挥挥手分道扬镳。因为爱这件事儿，除了付出之外还得忍受。来听今天的第一支歌，是来自于周华健《浓情化不开》。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

0: 样的。
1: 欢快的旋律来自苏芮，爱就这么来。心里面爱着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怀里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全世界几十亿人里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秘密。而如果那个人刚好也爱你，这个秘密就终于有人分享了。你们两个之间出现了一条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线，对于剩下的几十亿人来说却还是秘密。那种想让人知道又不想被人知道的感觉，既矛盾又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只要心里有自由，整个世界都变得没有边际。只要心里有雨季，雨滴就永远都不会离去。听到杜德伟的一首《像自在的风》，这首歌一听啊，就是陷入到爱情甜蜜当中的人才能够写出来的。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提起他的名字，你就眉飞色舞；想到他的样子，你就心里是什么。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骄傲的人低下头，倔强的人服软。我就觉得最好的爱情是，哪怕世间万般好，他就钟情于你，牵你的手，从心动到骨髓。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

0: 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收听。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几首由他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去听一听1986年李海英作曲、陈小琪作词的《孟姜南》，是由吴岳飞来进行首唱，后来呢是由朱晓玲来进行翻唱。朱晓玲的演唱颇有江南女子的古典美，十分受到歌迷的喜爱。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原唱没有唱红，并且是由翻唱唱红的歌曲，叫做《山行》。这首歌是由陈洁明作词，原唱其实是范玲玲。范玲玲呢，在1988年《最后的表白》这张磁带当中收录过这首歌，但这首歌真正走红是1989年春晚当中《航天桥》。

还有弯弯的月亮，原唱是陈汝佳、孙楠、毛宁等人都有翻唱过，但是最著名的版本一定是刘欢的。刘欢对这首歌的处理非常的有意境，尤其他哼唱的那一部分极具美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的时候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英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陈汝佳的歌声了。陈汝佳虽然说没有唱红弯弯的月亮，但他演唱的心中的安妮却很受到歌迷的喜欢，这首歌后来也被毛宁有翻唱过，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

而今天我们已经听到最后一首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莹创作的歌曲，是出自于1990年陈小琪作词李海莹作曲的《牧野情歌》，是由李玲玉来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当年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是李玲玉作为歌手给电视观众留下的最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

问题出在哪儿呢？道理我都懂啊，可为什么还放不下，还做不到？是不是我太傻？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9: 大哥，救我呀！

0: 我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6: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8: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之城，非遗换新运，文脉润噎城，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海口推动强师兴教目标落地见效，2026年海口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幕，秀英区海秀街道联动景社保开展夜巡，守护辖区平安，为辖区居民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办好群众身边实事，海淀街道活用双报道破解民生难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在加快建设魅力海岛人文之城进程中，海口立足本土深厚文化底蕴，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文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持续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在椰城大地焕发蓬勃生机。走进南针茶楼中华城店的琼剧演出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琼韵茶香正在热闹上演。伴随着悠扬的海南传统民乐，几名身着古代戏服的年轻琼剧演员走上舞台，表演琼剧音乐剧《琼韵茶香》，引来不少市民游客观看拍照。市民陈小柔：
13: 像我们平常琼剧啊，就是节日啊才能在村里的那些剧台上演出，现在中华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能看到，这个非常好。
12: 琼剧和海南老坝茶习俗分别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让非遗走进寻常百姓生活？琼山琼剧团和南针茶楼老坝茶店合作，在创新琼剧演绎形式等方面下功夫。如今南针茶楼每周有

0: 有三场琼剧表演，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喝茶、看戏、打卡。琼剧《琼韵茶香》节目编导蔡科文：
1: 我们是打造了一个360度零距离来体验的这么一种沉浸式的琼剧的一种互动情景剧。从这个音乐的表达和编排方面呢，我们也融入了很多现代的乐器，让它的整个听感呢更加年轻化和潮流化。
0: 南针茶楼总经理严统吉：
2: 琼剧和老爸茶都是我们海南人骨子里的习惯嘛，都是慢生活的代表。我们把琼剧创新了以后呢，也确实有不少的年轻人会为了体验琼剧愿意静下来听。下一步我们会把琼剧做得更深入，加强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互动，让琼剧走到老百姓的身边去。
0: 如果说老爸茶店里的琼剧让非遗走进了城市烟火，那么在秀英区东山镇的草编工坊里，另一项省级非遗正通过一双双巧手焕发新的生机。东山草编技艺发源于东山镇，2023年入选海南省第6批省级非遗名录。在东篱和风草编工坊，家长带着孩子了解草编从选材到成品的完整过程。家长欧女士：
3: 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然后锻炼一下动手能力，让他也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草编嘛。有时候我们去逛展呢，可以看到这些编织的包包呀，现在的话让他真正的感受一下，从种草、从割草、从晒草到那个编织这整个的流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如今工坊里既有年过七旬的传承人，也有年轻的接力者，他们坚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让更多孩子了解东山草编，爱上这门老手艺。非遗草编老师陈燕珠：
4: 目前的话是有一位75岁的阿婆叫洪玉英，第二位传承人的话是严杰老师，他也有53岁了，还有一位是72岁的陈延娥阿婆，是有班证的那个传承人。那我们工坊这些年轻人，我们也是在做传承这个事情，我们还会走出去，比如说非遗进校园以后的话，还要走向更多所的学校，把这个知名度打开，让更多的人把东山草编这个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在龙华区，一项传承千年的国家级非遗海南椰雕同样在创新中焕发新生。走进海南椰雕展示馆，从茶具香气到时尚配饰，椰雕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市民福女士：
5: 也没想到现在的这个椰雕文创能做得这么新潮，我也非常的乐意推荐给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能更多的了解我们海南的椰雕，也让他们走进我们的展馆去。
0: 展馆内传统椰雕作品集中展示了海南椰雕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汇聚了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传承人的代表作品。融入现代审美的椰雕文创产品，将传统技艺与当代设计语言相结合，展现出非遗创新转化的丰硕成果。龙华区文化馆副馆长吴宝奇：
6: 这个两个椰雕展厅呢，一是工艺精湛的传统椰雕作品，集中展示了海南椰雕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镶嵌工艺等非遗技艺，汇聚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等非遗传承人的作品。另一类呢，是融入了这个现代审美的这个椰雕文创作品，集中展现了这个传统技艺在当代创新转化，与这个活化的成果。接下来呢，会打造这个海南椰雕的这个公共品牌体系，进一步提高传承的品质，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整个市民群众的这个文化生活。
0: 从老爸茶店里的琼剧唱腔，到草编工坊里的指尖技艺，再到椰雕展示馆里的匠心传承，海口正以更年轻、更生活化的方式让非遗融入日常，焕发新生，让城市人文魅力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绽放。海口台消息，今年秋季开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迎来首批1080名新生，一间间崭新明亮的教室里回荡着孩子们清脆的欢声笑语，充盈着新学期的蓬勃朝气。在家门口上好学的愿望正在海口加速变为现实。今年海口通过6个教育项目新增学位8000余个，涵盖中小学及幼儿园各学段，30名引领骨干教师上岗，1156名教师参与城乡交流，30个教育集团实现公办中小学全覆盖。据了解，我市编制海口市155公办高中学位保障方案，首年启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3年计划，建立与

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调配机制，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科学布局优质学校，硬件提升的同时，软件同步跟进。我市进一步拓宽引才渠道，从全国招聘30名引领骨干教师及校长上岗，通过公开招聘、考核招聘等方式，今年我市累计引进千余名优秀教师，充实教学一线。目前，全市已组建30个教育集团，实现公办中小学全覆盖，构建起总校带分校、强校带弱校的发展共同体。今年，全市选派1156名优秀教师参与交流帮扶，覆盖语文、数学、英语、心理、音体、美等全学科，为薄弱学校注入师资活水。增量提质之外，海口还在评价机制上寻求突破。今年，我市优化小学教育质量监测分析框架，通过分类评价引导小学不唯分数论，在初中学段探索分段增值评价，既关注每一所学校的进步幅度，也引导学校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成长。海口优质教育资源不仅服务本市，也向周边市县辐射。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夕，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9名教师及管理人员团队奔赴定安，8月30日，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定安附属小学正式揭牌。该校副校长王伟介绍，目前正结合定安实际情况，将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课程与管理理念融合进附属小学的日常管理教学中。据了解，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教育集团目前拥有5所成员校，同时跨市县托管琼中、定安两所小学，形成了市域集团共进、跨县域托管辐射的立体化帮扶格局。近年来，我市向屯昌、三沙、东方、临高、琼中、定安等市县派出骨干教师全职支教，秀英区已连续7年驻点东方，龙华区10年牵手临高，美兰区连续13年结对琼中，通过教育帮扶的实效，彰显省会城市的教育担当。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持续以强师兴教为引擎，加快构建与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9月12日上午，2026年海口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三届海口市中小学青椰科技节在日月广场举行。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通过多维联动、全民参与的形式，充分展现我市在科普教育领域的成果。活动现场，市科协、市教育局为新成立的海口市第一中学、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第11小学、海口市海燕小学科学技术协会授牌，进一步夯实校园科普组织根基，壮大基层科普力量。活动现场设置了市级学会协会、学校科协、园区企业科协、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小院、高校、科技企业7个特色展示区，集中展示特色科普项目、前沿科研成果及全市中小学生优质科创获奖作品。同时设置3个体验区，其中22所市级科学实验校体验区主要展示学生科技作品、科创成果及校园科普文化。启动仪式后，全市科普月系列活动全面铺开。科普月期间，我市将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统筹开展奥秘万千青少年科普知识大赛、科学家精神专题宣讲、科学第一课、椰城少年科普研学之旅等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实现科普服务全覆盖。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科普阵地体系持续完善，品牌科创活动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提高。2025年，我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到 17.1%， 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海秀街道统筹辖区派出所、物业公司等多方力量，指导利海社区依托警社保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组织双报到党员主动服务群众，搭建起社区加警力加物业三方联动治理模式，为辖区居民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9月8日晚，在海口保利中央海岸西园小区地下车库，几束手电光顺着楼栋转角缓缓移动，由民警、社区网格员、
物业安保人

0: 人员和双报道党员组成的联合巡逻队，按预先划分的小组，沿着小区楼栋、地下车库、沿街商铺及治安重点区域开展夜间巡查。队员们随身携带巡查台账，逐一登记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具备现场整改条件的，当场督促责任主体完成例行例改，无法及时处置的，同步上报社区与辖区警务室。依托由辖区派出所民警、社区居委会、物业安保组成的警社保联动督办机制，实现隐患排查、登记、整改全流程闭环管理。居民赵小薇说，自从小区常态化开展夜巡后，居民反映的不少诉求都解决得很快，小区安全有序，业主们很安心。紧邻小区的保利特色文化街区也被纳入联合夜巡重点范围，巡逻队伍顺着沿街铺面逐户走访，逐一核验商铺消防安全设施配置情况，排查督促规范日常经营秩序。街区商户负责人庄振峰说，巡逻队员特别细致贴心，不仅会提醒商户每日关店前全面排查电源线路隐患，连商铺配置的灭火器临近有效期时也会告知商户及时更换，把安全疏漏都提前堵上了。记者来到保利中央海岸小区监控室，看到巡查人员正忙着检查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仔细核对重点点位监控是否正常运转。据介绍，巡逻队伍还同步开展网约房专项排查整治，逐户核对入住登记信息，检查消防设施配备情况，督促网约房经营者严格落实实名登记制度。夜间巡逻过程中，各巡逻队的党员干部还会主动向居民发放防诈骗宣传资料，为居民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和防范要点，同时也记录下居民的各类意见。后续还将把问题分类并反馈到社区，全程跟进处置进度。为实现夜间联合巡防治理效果长效稳定覆盖辖区，下一步海秀街道将继续深化社区与警力联勤治安巡查模式，完善常态化巡防机制，强化重点区域场所巡逻管控，积极发动双报道党员下沉一线，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凝聚多方共治合力，用心守护辖区万家灯火。海口台消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精准破解民生难题。今年以来，美兰区海淀街道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依托党员双报道工作机制，联动共建单位聚力为民服务，扎实解决辖区居民各类民生难题，用一件件实事暖民心、惠民生。在海淀街道海达社区海达路，经过整治改造，昔日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焕然一新。此前，海达路15号门口遗留三根废弃电线杆，不仅影响人行道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美兰区海淀街道海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董义海：
1: 今年我们发现它的有一颗电线杆是倾斜比较严重，然后还有一些是出现裂缝，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依托双报道的工作机制，然后与双报道的团市委进行联动，就组织那个专业施工队伍进行现场勘查，然后制定详细拆除的方案。6月份发现它有开裂跟倾斜的问题，7月中旬这样子就进行全部拆除了，该用的是有20天左右。
0: 海淀街道新安社区外信公寓属于35小区。长期以来，小区内部200平方米的路面破损坑洼，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社区接到群众反映后，主动靠前摸排情况，并积极对接双报道单位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联动谋划路面修缮工作。美兰区海淀街道新安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子玲：
2: 国际经济发展局接单之后呢，我们社区党委积极的协商，让我们的单位还有我们的居民共同的坐到一起，去共同协商去解决这个事情，形成了单位出资金、居民出人力、社区统筹协调的共建共治格局，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修复完毕，为我们的小区居民出行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0: 隐患清零，路面换新，民生实事落地有声。海淀街道依托双报道工作机制，凝聚共建合力，高效为民解忧，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海口台消息，今年暑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升温，7月至8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38.2亿元，同比增长 4.1%。 海南各大免税店通过丰富消费场景，深化免税加文旅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活力。今年暑期，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正式启幕。针对暑假期间家庭出游增多的情况，海南各大免税店推出暑期专属促销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满减优惠、学生专属优惠等多重活动，带动百货、香化等热门品类销售额增长。中免集团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
3: 到了店里，除了购物，我们还有亲子研学、IP 主题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0: 欢乐节期间，海控免税启动欢乐驿站欢聚岛民日主题系列活动，以新场景加岛民专属福利为核心，探索免税加文旅融合消费新模式。推出系列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集玩水、购物、打卡于一体的清凉夏日空间，丰富消费者购物体验。在服务离岛且离境旅客方面，免税店为外籍旅客配备专业导购，保障购物交流顺畅，并结合暑期促销活动，为离境旅客搭建丰富便利的购物场景。海口台消息：一把刻刀，一方椰壳，千年记忆在稚嫩的手中焕发新生。近日，龙桥镇四季村光飞遗迹第六场活动走进龙桥学校，孩子们化身椰雕小传承人，用双手雕刻家乡记忆，让非遗的种子在童心中悄然萌芽。海南椰雕是海南本土珍贵的非遗资源，龙桥镇素有椰雕之乡的美誉。活动中，100名学生近距离接触椰雕非遗技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海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龙桥学校五年级学生王新慧：
4: 做的是在海边的椰海风景，感觉非遗活动很有趣。非遗活动是本土的文化，能让我们传承下去。
0: 孩子们按照椰子壳上的图案，用雕刻刀仔细认真地刻画，在这一刻，非遗在孩子们手中有了具体的模样。经过细心雕琢，一件件椰雕小作品在孩子们手中新鲜出炉。海南椰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
5: 通过制作他们自己的第一件的这样椰雕作品，让他们有个深刻印象，喜爱上椰雕，那么椰雕这样的非遗传承就会大发展。
0: 古老的椰雕技艺与童真的创造力相遇，非遗的种子正悄然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本次非遗进校园活动，以校园为载体，以非遗为纽带，让小众乡土非遗走出民间，走进课堂，走入青少年心中，有效打通了乡土文化传承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青春活力。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度海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评选活动，经逐级推荐、严格审核、专家评审等环节，拟确定齐浩元等21名中小学生为2026年度海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公示至9月17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本次评选活动由市委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宣传展示和弘扬海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的良好品德和时代风貌，引导广大青少年见贤思齐、向上向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拟入选的21名好少年，在勤奋学习、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自强自立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椰城少年朝气蓬勃、崇德向善的精神风貌。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通过电话、邮箱或信函等方式向市委文明办反映。海口台消息：近日，第20届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海南大学休闲体育专业2024级学生林诗栋、蒯曼和2026级学生金书涵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林诗栋、蒯曼曾多次在世乒赛、WTT 国际赛事取得优异成绩，混双项目实力突出，本次将参加乒乓球项目比赛。金书涵将代表中国队参加冲浪项目角逐。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海口台消息，9月11日， 2026年海南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开赛。

0: 赛事汇聚来自海口、儋州、临高、陵水、琼中、定安等市县的12支队伍，257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小组赛，12支参赛队伍分为三个小组，争夺8个晋级名额，各小组前两名及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第二阶段是淘汰赛，八强球队将向冠军发起冲击。海南省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聚焦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与培养，搭建省内青少年足球交流竞技平台，深耕校园足球、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建设，以赛事带动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夯实海南足球后备人才根基。赛事将为省内热爱足球的青少年提供同台切磋、展现风采的舞台，让青少年球员在绿茵场上锤炼意志、提升球技，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海口台消息，近日世界清洁地球日垃圾分类来助力宣传活动在琼山区红城湖公园举行，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共同守护城市河湖生态环境。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垃圾分类的标准、常见误区及环保价值进行了讲解。在绿色巡湖净岸行动中，志愿者以家庭为单位，沿湖畔步道捡拾草丛、石缝及湖岸周边的塑料瓶、废纸、包装袋等散落废弃物。为提升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精心布置了垃圾分类飞行棋、大转盘、头头乐等互动游戏区，并设立了旧物置换市集，倡导市民将家中闲置的书籍、玩具、小家电、衣物等带到现场，让旧物得以被重新使用起来。不少市民表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既学到了垃圾分类知识，又能在实践中感受爱护环境的重要性。
1: 主播说安全。
0: 9月13日至15日，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迎来强降雨天气。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城市内涝风险显著升高。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各项防汛避险准备。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一起关注城市内涝正确避险方式。城市内涝通常发生在城区的低洼地区、危旧房屋、在建工地以及地下轨道交通、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等地下空间。强降雨天气要主动规避城市洪涝风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城市内涝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易涝点，如低洼地区、下凹式立交桥、地下空间等，远离危险区。如果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切勿在屋内停留，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如果在室外遇到积水，步行时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杆断头垂下时，一定要迅速远避，防止触电。如果驾车出行，需尽快把汽车停在地势较高处后离开，不要在车里避雨。通过积水道路时要注意观察，可利用参照物观察内涝水深，如果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要及时弃车逃生。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4到28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29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

0: 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

0: 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每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都在看 AI 的全新变化，大会当中也会有一些新品发布、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本届大会上，有一个平行论坛，是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呢是 AI 向善，少年有为，从学习 AI 到共创美好生活。其实活动的主题呢也是立足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的长期实践，希望能够更加突出青少年主体、真实问题导向和向善价值引领。论坛不仅是一场面向青少年的科技盛会，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育人实践。今年在活动现场亮相的有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灵宇宙，企业的创始人顾嘉维，他有着十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初在微软工作，到后来进入百度，又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今天我们就邀请灵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顾嘉维，看看这位科技创新人才眼中的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孩子的教育，同时呢也请他分享一下创业创新之路。欢迎顾嘉维老师，您好。
8: 大家好。
7: 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发展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究竟呈现了哪些特点和变化？
8: 今天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说从一个 A 模型到 B 模型，你今天为什么不用 GPT， 你用 Gemini， 你为什么今天用 Claude 不用这个 Opera 4.6 的版本，就只源于说你今天这个产品给你创造的记忆体验。
7: 我习惯它了。
8: 对，这个记忆体验其实是很敏感的，人对于一个他有没有记忆这件事是很敏感。
7: 嗯，
8: 所以以前我们做 Luca 那个猫头鹰读书记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跟孩子读了这么多书，语音对话过这么多内容，你应该很懂孩子吧。但当年没有大模型的时候，我只能存标签。所以标签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孩子可能就四五十个标签，我只能分出这样的类，但体验一定不如说我真的能够像一个人一样激活脑区的记忆体。今天的大模型正在突破了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话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大模型的记忆做到像人脑一样的体验。
7: 嗯，
8: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技术上面突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第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做的产品我们是获得的音频内容的话，我其实了解的是手机之外的很重要的上下文，是我一天当中更长久的随时在线的音频。
7: 嗯，
8: 但是它一旦没有了多模态的视觉，它缺失很多东西，就跟 就跟我们说，人类如果蒙上眼睛和人类蒙上听觉，每一个环节对于你人成为人这件事会创造巨大的一个损伤。
7: 嗯，
8: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做到多模态的感知，也就是说多模态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人在人机交互这个维度啊，音频永远是单 linear， 就是单线程的。
7: 嗯，
8: 所以导致说你的信息 attention 是对齐容易，但是你的信息错失度会加高。但是视觉多模态的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信息的宽度很广，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主信息，但是你会在事后你会突然记得那个瞬间。
7: 嗯，
8: 这就是视觉多模态人类在消化能力的时候会出现的优势。那接下去我觉得 attention 这件事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当 AI 能够做多样的 attention 对齐的时候，它会帮你去解决很多你没有关注到的信息，它帮你先补充了这个记忆。
7: 嗯，
8: 这就会真正成为你的第二大脑。
7: 嗯，
8: 而是说今天的音频只能关注你关注到的东西，因为它是线性的。当视觉多模态出现的时候， AI 会关注到那些你没有关注的东西。
7: 就比如说这个人聊天的时候，他的副语言、他的表情、他那一皱眉、那一下传递的信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捕捉的信息。
8: 对，嗯，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内部有两个品类，一个是在以前桌面上读书的猫头鹰，它其实是我们把比喻成了读万卷书。
7: 嗯，
8: 啊，今天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随身的 AI 的个人助理。它可以让孩子胸前看到第一视角。以前有一个电影叫抓娃娃，嗯，就是沈腾和马丽演的。
7: 嗯，
8: 有一年的春节这个电影很火，
7: 很抓马的一部电影。
8: 对，非常抓马，就是它是西红柿首富然后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鸡娃厂。
7: 嗯，
8: 让孩子在整个城市里面穿梭，面对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
7: 嗯，
8: 里面有个剧情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让他的儿子出去买菜。
7: 嗯，
8: 然后里面对面卖菜的人是个老外。
7: 嗯，
8: 啊，为了让孩子学
7: 练外语啊。对，
8: 这个场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能做到非常好的体验。对，你发现他挂在胸前，他可以看到你的主动的交互场景。
7: 嗯，
8: 而不是说以前的情景式英语教学是给你模拟了一个捏造了一张图，
7: 嗯，
8: 然后跟你说啊，你要模拟 role player 对吧？你是在买菜，而是说这个设备要挂在胸前啊，第一视角看到你看到同源的东西，
7: 嗯，
8: 它会主动发起一个像英语陪聊的一个主题，
7: 嗯，
8: 因为它跟你像打视频电话的交互，
7: 嗯，
8: 所以这就是今天 AI 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它用一个 agent 的带引号的人啊，去真正替代了以前是要人才能解决好、服务好的一个体验，
7: 嗯，
8: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多模态感知里面我们叫做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了，趴在桌上读万卷书，到挂在胸前，第一视角看到跟你同源的信息，用他的第二大脑给你产生一个新的交互体验。
7: 嗯，
8: 这个我们叫做行万里路。所以你会发现，他已经不只是在书桌上面跟你书啊、教材啊、绘本啊、童书啊去打交道，而是他跟你的真实场景和真实世界去打交道。世界即教室，万物即教材。所以这种体验就是好比说枫叶红了，孩子此刻不应该在绘本和图书上去学习为什么红了，而是该在你去香山上爬山的时候，看到枫叶红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出现的时候，抓住那个可交时刻。
7: 嗯，
8: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多模态感知的这部分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7: 就是在生活场景当中，然后无时无刻的让孩子在想要去了解的时候，能够给他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十分立体的信息。
8: 对，
7: 嗯，
8: 所以你会发现陪伴这件事啊，以前其实AI 是做不好的。嗯，无论是你的长期 always on，
7: 嗯，
8: 还是说 AI 的主动能力。嗯，我们叫做主动意识、拟人感和长短期记忆，这几件事儿其实都没有做好啊。今天其实 AI 在这几个地方都有巨大的突破，
7: 嗯，
8: 所以带来说真的具备陪伴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7: 那这种 AI 产品的陪伴对于孩子能力的提升，它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如何利用好 AI 这个工具，然后帮助家长去发现孩子他可能潜在的一些能力，那一些智能体的 AI 终端它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的标准吗？比如它是不是能够依靠它的长期记忆功能帮我们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8: 记录产品过去我们在作为一个职场人的话，我们会用来记录我们所有的信息，来更好的帮我去提炼，帮我更好的整理。在对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产品，我们做这个好奇心日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是，今天很多家长正反馈给到我们的感受，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孩子身边，嗯，关注孩子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和对于一本书上什么东西的好奇，一个世界当中关注到的一个每天当中发生的小细节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奇心，这些他都不知道。设备通过每天在孩子身边，通过 AI 学伴跟孩子去看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孩子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兴趣的启蒙的地方，也就是他可能对这件事产生了一些 好奇，跟他的最后能够形成能力模型的判断，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擅长的

0: 挖掘，就他可能未来擅长在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机会，做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关系。因为 AI 很擅长就是把这种 dot 连接在一起，一个一个的连点成线的过程，然后呈现在家长面前。就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一个新一代忙碌的家庭当中，家长最希望能够获得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家长能够高质量陪伴，前提是说我们能够有足够多给家长潜移默化当中没有发现的小的孩子的兴趣的启蒙和萌芽小火苗，能够帮助他去发现这个小火苗的连线。我们进入市场的时候，孩子家长给了我们很多正反馈，这也是在我们预期之外的，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总结和报告的内容以前只是很模式化的模板，一个什么雷达图，一个这个柱状图，今天的我们的灵光时刻和我们的好奇心日报，已经能给孩子家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式的挖掘他兴趣爱好的那些表述和小火苗了。这其实就是 AI 的涌现带来的不期而遇的新机会。
1: 对，我给大家抓取一下，就是往往我们听到家长说，哎呀，我给他报了画画班，我给他报了这个音乐班，我给他报了足球班，但我真的就是想在前期了解我们家孩子更擅长什么，更适合什么，往往是这个一个又一个搁置下来，仍然没有发现孩子到底擅长和适合什么。那其实这个时候，往往 AI 它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会给家长提供一些参考，哦，你的孩子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背后，他可能大脑更擅长做什么样的信息处理，这个是家长需要关注的。
0: 对，
2: 那如果把前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大模型发展到今天，在人工智能席卷而来的当下，我们这一代孩子究竟该怎么学，跟谁学？怎么去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且利用好人工智能？顾家伟老师，您怎么看？
0: 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2: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2: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叫做 attention is everything。 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的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 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最应该学的东西，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停留在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创业的事情。因为在介绍您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哈，其实也看得出来，这十几年呢，您一直是扎根在人机交互领域当中，在不断的研发一些新的产品。那么从最早的在微软的平台，后来到了谷歌，以及现在创业，那在伴随着整个人机交互领域的这些技术的迭代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科技型公司的领头人和创始人，顾总也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呢，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

0: 如何看待创业这件事儿？
1: 我觉得因为创业本身，我觉得当年Elon Musk 有句话叫 Elon Musk 应该是创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创业者，对吧？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提到他，就跟上个时代所有人都提到乔布斯一样。他的伟大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做移动互联网，从做 Zip Code 开始啊，到做 PayPal， 你会发现其实他最难的那些年的所有影像都被记录下来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有意思很戏剧的一个人生。他甚至是在2010年有一个电影叫 Transcendence， 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剧情，他那时候很英俊帅气年轻的状态，不是现在这种肥肥的状态。他当时就是演了一个在底下看着 Johnny Depp 那个明星演了一个 AI 怎么发展超验骇客。
0: 这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它其实就是探讨了人工智能啊，包括意识上传啊、科技伦理啊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主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科幻电影。
1: 他在底下提问那个 AI 科学家，他演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在里面。我记得在那个硅谷那个剧也是客串，因为我们在硅谷里面有一段，因为我们当年 CES 里面，我们那个展台展成我们那几个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形态的时候，被他们的编剧看上了，然后把我们整个搬到他们的剧情里面。我印象特别深，他这种戏剧的人生当中有一句话，当时说的是他是嚼着玻璃在看深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创业者大家有共识的感觉，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说你看上去你跟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团队一起在解决问题，但是你是很孤单的感觉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能给别人打鸡血和给别人创造信心，但你不能把你的不确定和把你的未知和恐惧拿出来说的时候，你的那颗感觉就跟刚才说的那感觉是很像的。
0: 嗯，
1: 创业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印象当中，我从微软到百度的转变也很明显的。从百度出来创业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人才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团队，能够变得像你要的效率一样的拉齐，以及说你要把更多的人才密度的人一点一点的顺着节奏来到你的团队。你要去给他们画饼，你要给他们去看到有演出的梦想，你要看他们解决好当下他们的生存的难度，以及说可能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说愿意接受去创业公司，而不是说先去刷自己的阅历，就跟你以前经历过的那部分路一样。
0: 是，
1: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能坚持这个挑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源于刚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认为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关系处理障碍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逼着我自己会认为说，怎么让一个人长期关系障碍处理得更好。
0: 那您是怎么逼着自己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去突破自己认为的这么一个瓶颈，然后从而带动整个团队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1: 我说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当中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我觉得人在里面反而是低效的。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另外一个脑子里面，你需要反反复复的沟通，
0: 这是有成本的
1: 啊。AI 不是为了对抗人，而是 AI 为了提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很明显发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很明确的案例。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惧怕于人的复杂交流和关系，甚至亲情之间的家庭组织的关系，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说人的一生，你想父母让孩子下一代去走入婚姻，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老了怎么办，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去跟你共同终老。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人类更底层的，其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对吧？人类的底层的这个繁衍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的。
0: 嗯，
1: 但你发现今天的人类社会这两件事都有巨大的改变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会这么火就是人们对它期待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解决现在人类空间里面的各种人在做事情的这个任务的。那一旦你的养老有机器人来帮你陪伴，你就发现你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你像扫地拖地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吃了一堆的外卖，怎么谁来解决呀？你的碗谁来洗，对吧？所以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后面有很多机器智能能解决好的更大的产业和商业化的机会。你的养老、你的带娃一定是最产生家庭摩擦和矛盾的地方，但机器智能和 AI 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好。这时候人就可以回归一个更单纯的情感，而不会被磨损。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倒觉得不是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推进我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动力。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可能我会认为我会特别敏感于这件事情。我希望用 AI 和机器来解决好怎么把人回到最单纯的关系上面，而反而把这些会产生

0: 生摩擦的问题由 AI 来更好的解决掉。
1: 这个 AI 包括我们说现在非常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怎么样去走入家庭，走向各行各业，这其实是在顾总背后的一个初心，也算是一个初心。因为您说到了，人都是矛盾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矛盾的一面。可能我们会作为人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然后有需要的这种依赖，然后有需要去经营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您也提到了创业，怎么样带动一群人，他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他可能涉及到公司很多员工，一群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跟机器相处会更简单啊。我们进行沟通交流。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1: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16: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7: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19: 我们的首席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0: 近年来啊，防晒衣市场规模是快速增长，达到了百亿级别。但随着市场越来越大，鱼龙混杂的现象依然突出。那部分商家呢，通过虚标 UPF 值，比如宣称高达2000以上，模糊原纱防晒的概念，或者混淆平替，来误导宣传消费者。所谓的高科技防晒面料到底是什么？UPF 的数值越大越好吗？消费者到底

0: 你该怎么选择防晒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纺织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技术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郑媛媛。郑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你好。
0: 我们先请郑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就是防晒衣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商家在防晒衣等产品的标示上啊，存在假树脂、炒概念，甚至打擦边球的问题。比如说，有些防晒衣的 UPF 值竟然已经飙到了2000加。那这个 UPF 其实大家在防晒领域常常看到，它是指紫外线防护系数。简单的说，比如说 UPF 50，就是指有1/50的紫外线可以透过织物。那么这个 UPF 的值越高，也就说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效果越好吗？那 UPF 2000加有可能吗？有必要吗？郑老师。
1: 对，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衣就会炒得火热。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 UPF 2000加啊。首先，这个 UPF 值它指的就是我们纺织品面料的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防护系数，对吧？所以这个防护系数呢，肯定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纺织品的这个防晒性能呢，其实是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在国家标准里面也规定了，它的 UPF 值大于40，UVA 透过率小于5%，那它就可以标为防紫外线产品，对吧？所以其实你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说明你的紫外线的这个防射率呢，已经达到了97.5%以上。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穿着的一个防晒的需求了。那 UPF 值我们刚刚说了越高越好，但是有没有必要去做到2000加这么高呢？其实它不像黄金似的哈，99.99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就是酒越多好像纯度越好。那对于纺织品来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假数值，我们只能说它属于一种叫什么叫过度营销吧。
0: 当这个 UPF 值达到2000加以上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可不必了。什么样的面料，就是这个防晒衣的这个面料，怎么能做到2000加呢？就是这个 UPF 值。
1: 这个其实跟它的成分，关系不太大。跟它什么关系比较大呢？就是对于我们服装来说，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它有一定的密度。那你服装的厚度越厚，那织得越紧密的情况下，它的防晒系数就越高。你说它这个高能高到多少呢？其实这个就是无止境的，无止境的高。就比如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冬天不会去顾虑哈？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晒黑呀？会不会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冬天穿的足够厚，你的紫外线根本就照不过去，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说你这个面料也好，或者是我们叠穿的这种服装也好，它其实是这个紫外线的防护系数是可以一直高的。
0: 如果简单粗暴地说，就是这个衣服做得越厚，那这个 UPF 值等于就是越高。防晒衣市场啊，最近还有一个概念特别火，就是说穿这件衣服能边防晒边护肤。那么有面料能做到这点吗？郑老师。
1: 这个我也看到过，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冬天盖的被子，好像都会宣称有这个功能哈，好像睡觉就能美容，包括夏天的这个服装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们客观理性的去对待吧。因为这个护肤，其实我们要从效果上去说，因为首先我们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去考核它，对吧？你到底是不是加了芦荟了，或者是你是不是加了玻尿酸了？其实我们可以从真实的效果上去反映。我是觉得哈，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要通过穿一件衣服达到护肤的目的，那其实还不如说敷个面膜来得直接。
0: 没错，是这么回事儿。那其实防晒衣上面啊，这个相关的宣传噱头可太多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市场现在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状态。那么，据您观察，就是您觉得还有哪些噱头？其实一听起来好像还挺唬人的。
1: 自己发现的，因为现在就是 吊牌啊，或者是一些网页上宣称的这些，其实我们都不能称之为名词哈，就什么冰丝啊、凉感呀、还有原砂呀，这些其实都是商家给它定义的一些这个概念也好。

0: 因为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术语的叫法的。但是呢，这个呢也不能去太过多的去宣传，因为我们对于防晒来说，从我们纺织术语的角度来讲哈，它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定义的，它可能是商家为了宣传，然后给它起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它的防晒效果。
1: 所以也就是从面料的概念上，并没有这个冰丝凉感、原纱防晒这样的概念。那这个凉感在面料上存在吗？我乍一想，我能感觉到这个丝绸是有凉感的。
0: 面料上其实我们有一个国家标准，是考核面料的接触瞬间凉感的，就是在你的面料在接触到我们皮肤的这样一瞬间，它能够迅速的带走我们皮肤表面的热量，然后让你感觉上冰冰凉凉的。其实这种凉感被啊，或者是凉感的服装啊，现在市面上是有的，但是就跟我们防晒是一样的，它只声称我防晒不行，它在防晒的同时，它还要把防晒的这个标准标注上去，证明我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这种功能性的服装才可以。凉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也就是说你不能去宣称，而是说还是要符合相关的标准你才能写在上面。那这个就像我们去买丝绸，好像也从来没有看过说丝绸上标注了说我有什么样的凉感技术。
0: 这个就是丝绸相当于是给我们的一个体感，对吧？但是这种体感呢，往往来说呢，就是对于我们考核的时候，它可能只是瞬间的。就是说跟我们皮肤接触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穿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跟我们的皮肤很接近了就。但是它有没有这个凉感的功能，我们还说它要符合这个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它才可以去标称我具有这个凉感。
1: 那现在这个市面上防晒衣的宣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甚至就是都打出了一些黑科技，说这个衣服上有黑科技，要不就是在面料上，然后要不就是在一些工艺上，那么这个防晒衣的主流面料目前是什么？郑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防晒衣目前市面上最多的就是涤纶的或者是锦纶的，氨纶都会在里边添加一部分，因为氨纶是起到这个弹力作用的，然后让我们的面料具有弹性嘛，然后弹性大一些。主流面料基本上就是涤纶跟锦纶的居多。
1: 涤纶、锦纶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面料了。那这种面料做的防晒衣，它的防晒原理是什么呢？
0: 我刚才提到的，相当于我们通过改变它的厚度呀、密度呀这种组织结构上的一个差异，来起到防晒的这种，我们叫它物理防晒，对吧？其实还有一种防晒呢，是通过添加一些整理剂来达到防晒的效果。因为防晒的原理其实就两个，要么你就是可以反射紫外线，有紫外线照过来以后，你都给它反射走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吸收紫外线。有紫外线照过来以后，都被面料吸收了，不会到皮肤上。所以根据这样的就是防紫外线的原理呢，就有这种防紫外线的整理剂，它可以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所以呢，这个整理剂有的呢是在我们防沙呀或者是喷丝呀这个阶段加进去的，也有的是在我们制成面料之后通过后整理的方式加进去的。这几种方式都有。就是通过这种助剂的整理来达到防晒的效果。
1: 那有涂层吗？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涂层，对吧？像涂层这种呢，就是在服装上用的不多，因为它可能会把我们一些织物组织的这种交叉点呀，然后通过涂层的方式给覆盖上，然后让我们的织物不透气，所以一般情况下，防晒衣用涂层的比较少一些。在哪儿用的比较多？在我们就是防晒伞、遮阳伞这个上面用的比较多。
1: 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来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些商家会说，你去年穿过一夏天的这个防晒衣，今年就不防晒了，因为你洗了很多遍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指这个整理剂洗掉了，它真的就不防晒了吗？
0: 这个，它这个通过整理剂整理的这种防晒功能呢，它肯定会随着你的洗涤，然后会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说去年买的今年就没有防晒功能了，也不会。因为首先哈，只要我们穿，它肯定就有一。

0: 定的防晒功能，只不过就是防晒效果的这个差异而已，对吧？你穿了就比不穿强。再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衰减也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就直线性的衰减，去年买的今年就没有了，它是一个逐渐衰减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只要正常的去洗涤去维护，还是可以穿挺长时间的。
1: 对，其实没必要每年都换新的。
0: 对。
1: 那么涤纶和锦纶这两种防晒衣的主流面料有哪些特性呢？
0: 涤纶跟锦纶的面料，特性呀，就是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哈，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就是锦纶的一些面料，因为锦纶相对于涤纶来说，它的吸湿性更好。给我们的这种肤感也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穿夏天的衣服，一方面要关注它的防晒，还有一方面要关注它的，因为我们夏天可能就是出汗会比较多，对吧？所以它能够及时的吸汗，然后有一个速干的效果，这样可能会对于我们的体感来说会更舒服一些啊。
1: 不仅要看防晒的这个功能性，也要关注舒适性嘛，就是这个面料它到底吸不吸汗啊，是不是速干。那这两种面料，哪种比较耐水洗呢？
0: 锦纶跟涤纶这两种面料其实它相对来说都很耐水洗，因为它都是属于化学纤维的嘛，都比较耐水洗。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会考虑水洗，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防晒功能。说白了，还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些防晒的一些整理剂，所以我们会担心它会逐渐的去这个防晒的效果会逐渐降低，所以才会担心它耐不耐水洗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只要注意一下，你在洗涤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去用手洗，或者是拿这种中性的洗涤剂泡一泡，然后手搓一搓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夏天其实也是主要就是出汗嘛。经常洗的话也是因为时间长了可能会有汗味儿，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洗涤维护的话是不用太担心它这个水洗性能的。
1: 那其实刚才说到了，如果说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啊，尽量买锦纶的。但是其实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五花八门的宣传，消费者到底该如何选择这件防晒衣呢？
0: 首先我觉得第一我们要看它的防晒功能。那就是说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它是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去看它在吊牌上或者是水洗标上的一些有没有在一些明显的位置哈标注出来 GB-T18830， 这个就是我们纺织品防紫外线的一个国家标准。如果它使用了这个标识，说明它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要求，它这个防晒能力是具备的，就没问题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它夏天穿的，本来夏天就热，还要穿一件衣服，本身就是违背常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款式啊，包括它的这个面料的选择上要留意一下，就是尽量的去选择针织的这种面料，它呢会比机织的面料透气性更好一些。再有一个款式上呢，也是尽量去选择一些宽松的这种款式，不要紧紧的包在身上，然后动也不舒服的这种。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服装的设计上的，也能让我们达到一些凉爽的效果。就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大身的位置，它可能主要的功能是防晒，对吧？但是对于腋下来说，它可能更容易出汗。那在腋下呢，就可以设计一些，因为它晒不着嘛，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些网眼呀，然后就是加快我们这个散热的这个功能等等，这一系列都可以让我们就是买到一件比较舒服的这种防晒衣。
1: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 GB-T18830 这个标识，这也是国家唯一的承认的防晒执行标准。那么防晒衣上这个标识一般在哪里找呢？
0: 对，商家一般会在吊牌上去进行明示，也有的会打在耐久性标签上，我们术语叫耐久性标签，有的叫水洗标或者是洗脉，就是在我们服装里面侧缝的地方，或者是有的会缝到兜里面比较不显眼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去找一下，一般有这种功能的防晒衣都会在这几个地方标注出来。
1: 嗯，是的，要打上这个标示，才说明它

0: 是具有防晒功能的这个纺织品。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发现其实2009年就有了。那么这个标准对防晒衣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1: 对，这个标准其实不新了，这个标准是2009年的，而且呢，它适用的就是我们纺织品的一个防日光紫外线性能的一个实验。它在标准里面就规定了，就是说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呢？就是你的 UPF 值要达到40以上，同时你的 UVA 的这个透过率要小于5%，这个时候才可以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当然，如果说我这个紫外线防护系数更高的情况下，我还可以标个 UPF 50+，说明我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在50以上，这样就足够了就可以了。
0: 对，这个 UPF 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大于40，还有紫外线这个 UVA 的透射率低于5%，这就够了。也就是说这个2000+是大可不必。但其实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防晒衣它是不是个伪命题？因为可能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太晒的时候穿个外套也是一样的，薄一点的外套一样能达到防晒的效果。
1: 外套的话，其实也看吧，就是大家可以根据外套的这个情形去进行判断，因为我们说了，穿就比不穿强，这个就是物理防晒的一个概念。但是穿也分怎么样去穿，就是因为我们怎么说呀？你如果说夏天穿一个很厚的衣服，那肯定是太热了，肯定是不舒服，对吧？但是薄的呢，又有网眼呀、镂空呀。或者是像我们皮肤衣那种，就是你一看就透光的这种的，那它肯定起不到防晒的效果，那何必穿它呢？还热，对不对？
0: 对，所以说这个防晒衣啊，该穿就穿，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追求说这个衣服要有多贵，又要有多少这个黑科技在里面。终归啊，它还是一件衣服。
1: 对，是的。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国家纺织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技术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郑媛媛，把防晒衣从面料到它的一些技术都给我们讲得很明白了，感谢。
1: 好的，好的，不客气。
0: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请进的嘉宾是电商零售行业的分析师庄帅。庄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近年来呢，防晒衣的市场规模是快速增长。从中国防晒衣行业标准白皮书来看，2021年到2026年，防晒服饰的市场规模预计会以9.4%的年复合增长率来增长。那么，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的一个市场，其中防晒衣就占了554亿元。那其实防晒衣啊，现在几乎夏天啊，人手一件。它不仅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服装了，更变成了夏季的一个穿搭单品。各种的这个搭配都很受欢迎，然后有全套的啊，不只是衣，还有裤，还有帽子、口罩、套袖、手套等等。那么从零售的角度讲，您怎么看防晒衣等防晒产品的这个迅速兴起呢？
2: 整个防晒市场其实跟近几年这个全球的气候在升温也有一些关系。就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和前年啊，就这几年那个，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像杭州、长沙、南京啊、重庆啊这些地方，除了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四大火炉之外，好多的城市，可能有那么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城市。都进入到高温甚至超高温的这种状态，这种，气候的变化啊，在一个程度上去推动了防晒衣在内的这种防晒产品的销量的激增，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因素。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各大的电商平台也好，还是销售的渠道也好，也在为了刺激消费，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强化这些细分品类的增长啊，就像防晒衣也好啊，防晒的这些护肤品也好，那这些防晒产品它其实属于这种3、4级的细分品类，一个小小细分品类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所以呢，大家也更关注自己的健康，更关注这个健康消费的产品的。购买和使用啊，那也进一步的说。

0: 需求端去推动了这个防晒的产品的一个销售的增长啊。另外就是厂家这个供应链体系，因为实际上在这些消费水平的增长上面，除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平台的推动之外，很多的品牌的商家也在推动这些产品的增长。这些商家也不乏一些国外的品牌一些这个以前做外贸出口的一些品牌，那他们在国外的发达国家的这种消费的水平和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也开始去做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的一个满足，那也将很好的一些防晒的产品带到了国内来，那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和体验消费到这些产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个方面综合下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1: 嗯，是的，越来越多的品牌都进入了防晒服饰的这个赛道。那么其实刚才纺织领域的这个专家聊到了，就是有些防晒衣的这个 UPF 值啊，竟然可以飙到2000+，事实上 UPF 40就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了。那除了卷这个防紫外线的效果，防晒衣现在还卷起了这个科技功能，诸如说这个圆纱防晒，目的是达到高倍的防晒效果，或者是在服装上加入芯片，说监测紫外线强度等等。那其实我们说这是商业上造概念、造噱头多一点，以此来让防晒衣卖出更高的价格。其实更多的这些是从商业逻辑出发，对吧？
0: 我觉得一方面是本身市场也有这样的需求在，就是消费者对科技进步的产品，对这些品质更高的一些商品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另外呢，也不得不说啊，就是它肯定也会存在一些过度宣传，或者是一些我们说的这种产品过度美化，功能超出这个消费者的这种需求限度的产品出来。那这个也是目前市场竞争的一个状况吧。
1: 好的，那非常感谢电商零售行业分析师庄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好。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的策展人邢宇先生，欢迎邢宇。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了宣纸，为大家介绍了笔，很多常识啊。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墨和砚上，墨模啊，就是制作墨的模子。我们听听策展人邢宇在现场是如何为我讲解的。
2: 墨模制作这个墨的这个模子，这四件是这个一级文物
3: 啊，
2: 就算是这个展里边那个
3: 比较重量级的，
2: 对，分量最重的展品。
3: 嗯，墨模，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告诉大家哈，其实就是一个长大概有40公分，宽10公分，然后它的厚度大概是3-4厘米的这么一个木头，那么它中间呢就掏成了一个方形。
2: 对对对，
3: 啊，这可能就是嵌当时那个墨的那个地方。
2: 对，
3: 大体就是这个感觉哈。
2: 对，
3: 嗯，
2: 然后这个。

0: 这个墨膜呢分这个就是面膜，就是所谓的这个最顶上这一块膜、
1: 嗯、
0: 和这个底下的这个叫背膜，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左右前后，就是咱们展出的这个呢只有三块，就是说这个总膜，就您刚才描述的这个是总膜，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上面的盖，就是这个面膜，还有一个底下的这个叫背膜，
1: 嗯，
0: 然后这三块膜呢一样。

0: 胶，然后用它烧成的那个烟，就是松烟，然后做的、
1: 嗯、
0: 啊，先取烟，取完烟以后呢，这个烟就是烟灰呀、啊，就黑色的，
1: 嗯，
0: 特别的黑，磨嘛，然后和上这个骨胶，就成了一个就跟面团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知道吧？然后给它那个捶打，就是那个捣、
1: 嗯，具有一定韧性和粘性。
0: 对对对，就像面团一样，
1: 嗯，
0: 然后要给它捣得非常的均匀，
1: 嗯，
0: 捣匀了以后呢。然后给它那个就是称重，就是比如说切下一块，一般都是、
1: 嗯嗯，
0: 一般是这个，比如说有二两的，有四两的
1: 啊、
0: 哦、啊，然后那个切下一小块来，称完了以后呢，比如说这个磨磨是二两的磨、
1: 嗯，
0: 那它里边就你放二两，正好能压出一块磨来、
1: 哦、
0: 啊，就跟那个做那个糕点，对对对，那个模子
1: 一样，我就多大的劲儿、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对、
1: 哦，
0: 然后那个它在这个磨磨上面呢。雕刻一些这个比如说诗文啊或者是这个图案啊、
1: 嗯、
0: 啊风景啊这种压好以后这些图案就会那个印在这个墨上
1: 就有点像、嗯、比如说过去自己打月饼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
0: 是是这意思
1: 月饼也得是这么大放在里头正好严丝合缝的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墨也一样
0: 啊
1: 啊但是它比如说放在模子里它一开始就会有一些基础的花纹是吗我看这上面其实雕刻的特别细
0: 对这个是棉花图、
1: 嗯、
0: 是这个胡开文做的棉花图这个原来的这一个墨模啊是那个乾隆三十年的时候有这个大臣进献的这个棉花图、
1: 嗯、
0: 棉花图一共是16幅是讲这个棉花从播种一直到这个是收获织成布然后在这个经过这个漂染最后形成了这种棉布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因为古代是农耕社会嘛16幅这个棉花图后边有这个乾隆的御制诗最开始原来的那幅乾隆年间那个墨模呢已经遗失了然后这个呢是光绪年间胡开文做的胡开文呢是这个清代的这个徽墨四大家之一、
1: 嗯、
0: 啊就是非常有名的人他仿当时的这个棉花图做了一套这个墨模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是2件就是说因为原来那个墨模已经遗失了所以这件墨模呢就显得十分的珍贵
2: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这段录音啊也涉及到了一个墨的制作那说到这个墨的制作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墨了呢
3: 中国人使用墨的这个年代还是比较早的也是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是用这个天然的石墨在这个当时所谓的那种砚台上面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瓦片或者一个石片上面然后研磨成这个墨汁儿，然后再用那个羽毛在上边，在那个陶器上面刷，距今大概也得有6000-7000年的这个时间。
2: 嗯，新旧时期交替大概是在8000-10000年左右，是吧？如果他使用了这个技艺，距今7000年左右。刚才秦宇说用了石墨，其实我们铅笔的那个芯儿，石墨，它是石墨。
3: 对对对对
2: 我们说铅有毒，其实不是，它你用的其实是石墨，铅笔的铅里头也没有毒，
3: 碳的一种，
2: 碳的一种啊。中国人开始使用这种原料进行绘画或者是书写，其实可以追寻到7000年前左右。
3: 哦，徽墨呀，就是最开始盛行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李廷圭的墨在当时是最好的是被这个南唐后主李煜选为御用墨的这么一种李廷圭他们原来不是这个他的父亲就原来叫西廷圭然后因为这个李煜呢就是选他作为了御墨以后赐他这个国姓李所以后来才叫李廷圭的父亲的西超和他最开始是在这个山西那一边也是那个就是制墨的这个名家当时他们做的那种墨叫古玉糜因为战乱他们从这个北方迁徙到了南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徽一带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比如说黄山啊就是山区里边的这个松树非常的好就是都是这种古松树因为他做墨呢是需要这个松树的这个油松枝然后烧成的这个烟来做墨然后他就用这个当地的松树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溪间的这种水然后经过一些这个创新和这个研发做出了后来的这个西廷圭的这个墨又叫这个李墨古时呢也有这个叫千金易得李墨难求就是说他当时这个墨是非常的好
4: 今天研墨的人不多了墨石实际上现在今天做一种文化象征了或者作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品了墨是非常难保存那么今天实际上呢大量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呀是墨汁儿墨汁儿呢也是清代的学者研制出来的后来呢谢松岱这个学者开了一德阁墨汁店我们今天说墨汁发展到今天这个历程也很不一般

0: 最早的墨汁是不耐储存的，没用几天就变质了，味道很难闻的。而且呢，墨汁写的字和画的画很容易什么呀，叫跑墨。我们行话讲墨站不住，就拼着命的加胶，但是胶一大了呢又发板结，墨又站不开，所以呢最后在六几年吧，也是媒体新华社牵头，由琉璃厂最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魏长卿给伊德格墨汁店鉴定中华墨汁。那么最后鉴定完了呢，要确定它的含胶量，那么它的胶当时很多，融入的很多，所以很板结。那么早期怎么克服墨汁的这个胶大的作用啊？就是放一点墨汁，再放一点清水，再拿我们这墨进行这叫研制，墨汁还将将能够用于书画之用。那么今天墨汁发展到很高级了，直接就可以用于书画创作了，它也易于装裱。发展到今天，墨汁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东西，比较简单易行，它把我们的就是文人过去书房提前酝酿感情的这点事儿全抹杀了。
1: 审美它是有个过程的啊，它其实事先是需要铺垫和酝酿的，是吧？你比如说研墨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机械的在那儿研墨，你是在准备情绪上的一种代入。但你后来这些东西都没了，你就留一内核，它可能就不会产生后来这样美好的内核了。
0: 对，所以意在笔仙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叫什么叫读帖，这个功夫也没了。
1: 对，所以过去文人读帖掉水里的事儿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0: 所以呢，我们新鲜的事物有利有弊，墨汁是速成，但是墨汁把我们前头这种艺术创作的前头的这种感情的酝酿阶段取消了。
1: 对，我们说任何事物它发展创新，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双刃剑啊。我们今天可能司空见惯的事物来到我们面前，都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的来路而已。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那说到这个墨啊，刚才星宇说到了做墨的一些原料，是吧？这个小说《荣宝斋》里曾经有一个桥段啊，就是说他去救一个人的命，把家里的老墨拿出来，然后研化了，口服进去就好了。这个墨确实是可以有药用价值，是可以吃的，对吧？
3: 能吃的这个墨啊，是清代的这个胡开文不是创作出来，他是那个清代制墨的四大名家之一。胡开文呢，他就把这个墨里边啊，就加入了一些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中药药墨，清凉啊、去火的这种功效，当时的这个药墨呢，就可以当成药来吃了，
0: 它就加了冰片了。
1: 墨的主要成分呢还是碳，它有凉血的作用，在古代它是可以入药的。一般来说，比如说紧急情况得不到及时的全面的治疗，会想到墨，但是药店一般不会卖这个墨。
0: 墨实际上这里的从墨的分类上呢，要细分，有松烟墨，有油烟墨，实际上都是产自于黄山。实际上松烟呢是易于书法，因为书法呢我们所谓行话这墨叫一汤黑，所以墨呢不能死黑死黑的，所以用松烟。油烟呢它要墨分五彩，真正我们中国传统绘画是不设色的，是墨能分五彩的。
1: 墨梅吗？
0: 墨分五彩实际上对墨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这里就是油烟墨。
1: 这油烟墨的这个
0: 油烟墨应该是油松烧出来的烟子，所以它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呢，在专业的用墨上有严格的区分，你到底是用松烟是用油烟。

0: 因为如果你要是用松烟写字，字呢比较疏朗，油烟一写完呢，好像比较稍微有点板质，但是也分不同的对象啊。那么油烟大部分都是用于绘画的，尤其是画山水，画山水这种积墨法，一积不是一层两层，像李可染、黄宾虹他们都是五层六层，叫做什么呀，浑厚画姿，只有用徽州最好的油烟墨才能达到层层渲染。为什么李可染绰号叫可着劲儿的染啊？第一，它是有技法的；第二，中国的这个油烟墨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同时呢，它又加上这个宣纸，你刚才说的檀皮、楚皮这种宣纸，它还能把这几层墨能托住，而且不但能托住，还能把这几层墨呢反出来，这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顶峰，它不是孤立的一个现象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文化现象。
1: 你是说有一个技艺特别高超的书法家，无论是艺术修养还是他的技巧啊，无论是道还是术，那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工具，给力的工具让他去使用的话，他可能也创造不出那样巅峰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说到了墨啊，安徽的歙县，歙县古称徽州。很多人对徽州文化如果了解的少的话，也知道哎，这儿的砚台，这个歙砚很有名啊。关于砚台，其实是展现了一个发展的脉络。星宇给我介绍了一方汉代的砚台和一个唐朝的砚台，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录音。
2: 听众朋友，我现在面前的这两方砚台它就相对比较古老了，一个是汉代的啊，一个是唐代的。那么汉代的这个是圆形的石砚，那个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开始使用砚台了，而且我们看这方砚台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那么古老，就是它和汉代的那种文物有契合的地方，但是也有你现在把它拿出来说是金人就是雕刻的，好像也说得过去，是吧？而且我们看这方汉代的砚台啊，它是一个像铜镜大小啊，大概直径有一个手掌这么长，
3: 20多公分吧，
2: 20多公分。那么它两边还有一个其实是储水的这么一个小的挖兜，就可以比如说用笔去蘸一蘸，
3: 对，
2: 然后再调这个墨，
3: 相当于砚池的那个
2: 砚池哈。那这个唐代的多足砚就显得要特殊一些，是吧？这个是什么质地的？
3: 就相当于是陶的吧。胎质的，
2: 胎质的。为什么叫多足砚？就是这个砚，
3: 是因为对，因为这个砚的下边有17个这个蹄形的足，所以叫多足砚。
2: 这个足的这个造型其实也有唐代的那种，它文化比较包容，就少数民族特色的那个感觉，
3: 对，
2: 是吧？
3: 对，有点像骆驼的，其实也不一定。
2: 对，就反正就是一种写意的手法吧，
3: 对，
2: 就是比较浪漫的那种感觉。
1: 那说到这个安徽歙县为什么这么有名，那个地方何以有这样的物质条件？
3: 端砚、陶和砚和邓泥砚并称为这个中国四大名砚，就这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家都容易读成那个成泥砚，
1: 对，
3: 其实那字念邓，
1: 三点水加一个攀登的登，
3: 对。然后这个歙县呢也是就是兴起于这个唐代，当时呢是这个就是据传说是有一个樵夫，然后他到这个山里边去那个砍树，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溪间的这个石头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石头带回来了，就做成了一块砚台，然后被这个南唐中主李璟然后就看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个歙砚。歙砚呢它就是摸上去非常的细腻，研墨的时候这个墨汁呢就是非常的均匀，然后对于这个书法绘画来讲就是研出来的墨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歙砚非常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然后因为这个歙砚呢产在这个龙尾山，所以它就又叫这个龙尾砚。然后古代的这些这个书法家呢就是大文豪什么的对这个歙砚也都是那个非常的称赞，然后像这个欧阳修就有诗就说这个歙州砚石润无声，巧施雕琢鬼神经，老夫喜得金星砚，云山万里未虚行。这个金星砚呢就是歙砚的一种，就是这个歙砚的这个歙石上面点缀着这个就像金星一样的这种金黄色的小片片这种啊，所以它叫金星砚。然后这个苏轼呢也称这个歙砚是色不留笔，华不去墨，刮肤而易礼，金生而欲得，就是来

0: 把这个设宴烘托的非常的高大上了一下就
1: 无论是文学家还是书法家啊，他们都会觉得如果自己有一方好砚台是一件很幸福的很荣幸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今天从收藏的角度看，似乎砚台更被人们所追崇啊，更喜欢。关于这个砚台还有很有特色的书房清供，我们继续和您聊，我们再见。
2: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6: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7: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袁萌老师好。
8: 大家晚上好。
7: 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和我的男友，我们俩恋爱3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已经32岁了，我今年呢是26岁多，那么我们俩恋爱这么长时间吧，可能是以前我年轻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刚毕业没多久，这两年啊才慢慢的意识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有的时候好朋友提醒我，或者我自己啊有的时候看到电视剧里的一些情节，我觉得跟他们家特别的像，比如说哈，我要跟你们说的主要问题就是我男朋友的家里人啊对他特别特别的关心，事无巨细。我刚认识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比如说他爸他妈跟我们没在一起啊，他爸他妈在南方老家那个城市，那么每次到各种各样季节的时候，老家的各种各样的零食好吃的肯定会寄来，他爸他妈会寄来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也享用了很多，这一点是很开心的，还有呢就是他爸他妈每天几乎都会打电话，

0: 比如说，打电话问他今天做什么了，今天的工作中都有什么事情啊？今天如何如何啊？打电话的时间呢，通常都是在晚饭时间，
1: 晚饭，
0: 因为晚饭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爸他妈要问问他今天什么情况，现在和谁在一起呢？有没有和小莫在一起？小莫就是我。是不是一块儿在吃饭啊？在吃什么呀？哎呀，吃的东西健康还是不健康啊？这是他爸他妈最常见的聊天内容。那当然，随着我和他关系的这个加深，他父母也会跟我聊一会儿天儿。而且呢，如果啊，他父母打电话联系不到他，比如说他在加班，或者他老板在开会，有的时候他们下了班了，可能要开一个总结会，此时他是不方便接电话的。那我可能在他公司附近在等他，他已经告诉了我，他可能今天要加班或者如何的，他父母就会把电话打给我。也就是说啊，他妈妈如果啊片刻听不到他的声音，都会着急。我觉得以前啊，我还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因为他妈他爸对他特别特别的关爱，对我说话当然也是很和气的。但是有几次，我们也有朋友在的时候，他妈有的时候不仅是给他打电话，也会给我打电话，也会问问我和什么人在一起啊，我的工作怎么样啊，如何如何的时候呢，我有朋友就听到了，就会告诉我说：“小莫，他父母好像管得太多了，他已经30多岁了。你不觉得他父母管这么多，对你们将来的生活会有影响吗？”这一点吧，我就比较担心。那我也问过他，但是我觉得他已经习惯了。他说，爸妈就他一个独生子，又没有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父母对他的这些关心，他觉得很正常。那么他也很正常的把他自己的生活向他父母来汇报，他认为这样父母也会更安心一些。可是呢，朋友的提醒，包括我看的一些电视剧啊，我觉得那个家人如果和自己的子女太琐碎的这种细腻的连接比较多的话，将来两代人的生活会有冲突吧，我就会比较担心了。所以呢，我们还没有结婚，是因为我的年龄我觉得还小，26岁哈，他说的是还不到27岁。
1: 对，
0: 他说，但是我也很担心啊。比如说，将来我们要在一起了，他父母是不是也会管那么多呢？那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应该怎么做才合适呢？
1: 这个影响一定是会有的。按照这样子一个电话的频率啊，每一天要打这样的一个电话，很明显，我们的这位就是男朋友已经是习惯了，应该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模式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规范。那我们的这位女听众的话，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而这个担心呢，是完完全全是合乎道理的，因为在未来你们两个人将组成一个新的家庭，那么你的父母和他的父母其实就已经，不再是你们这个家庭的家庭成员了，他们属于原来的你们的原生家庭，而你们两个呢，会是一个新生家庭。新生家庭里面的话，老一辈的原生家庭对于你们一个新生家庭的过多干预和过多干涉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们的新生家庭的正常生活。所以，这个影响是一定会有的。但你要如何去应对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让你和你的男朋友啊进行一个交流，或者说是在为未来的生活做一个铺垫。那这个铺垫，首先第一就是你的男朋友有没有意识到这样子的一个电话和他父母的对他的一个关心对你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你不能说对他有影响，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构成了影响的一个因素。所以你需要去让他能够站在你的角度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对你是有影响的。那其次呢，就是你需要知道该怎么去和你的男朋友去谈他父母的事情，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你们俩还没有结婚，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话题，所以你一定要慎重去跟他探讨，而且一定要有一些技巧和一些方式方法，不能过于生硬，也不能直接就把问题拽出来或者丢在他的脸上，这样的话他会觉得很受伤，那肯定也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需要让他去知道，这个问题对于你来说是比较 困难

0: 那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他有没有意识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对于他自己有没有一个困扰，或者说你有没有看到他的一些我们常说的妈宝男的性质或者是特质，比如说当你们两个人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过这种需要给他父母打电话寻求或征求意见的这种行为，还是说他自己其实完完全全具有独立的自主的行为处事的准则和原则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啊，不需要去征求他父母的意见。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们两个人要结婚，什么时候去领证呢？这个是中国人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很多中国人他们会，我们很多人哈会去，定一个大的方向。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注重传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去征询父母的意见。比如说，哎，你们翻翻黄历，看看什么时候是一个黄道吉日。哎，这可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范围，它其实有个讨个彩头。那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会在意，可能就会选一个自己的纪念日，比如说是我们两个人认识第一天的日子，啊，我们就会选这一天去做我们的结婚的登记日。哎，这些一些事情，比如说关乎到你们两个人的切身利益的一些大事，他有没有会去征询他父母的意见，而自己不做主的，或者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很明显，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之中，他将会很多方面去征求他妈妈或者他爸爸的意见，而忽略掉你的意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你需要去好好的去跟你的爱人去探讨这个问题，你需要让他清楚，也需要让你们双方都清楚，在未来的生活之中，在未来的家庭之中，真正能够做主、能够拍板的，其实是你们两个人，而不是他的父母或者是你的父母。否则的话，将会对你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可能会是持续性很长的一个影响。
1: 对，所以问题还是要探讨的。你的朋友说的那些也好，看的电视剧也好，不一定真正就是未来会如何如何的严重和可怕，
0: 对，
1: 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如果你很介意，目前看到的就是，假如你们结婚了，很有可能延续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0: 形式，
1: 比
0: 对，
1: 如说。你们两个人的结婚，如果依然你们是在北京，他的父母是在老家，在南方的那个城市，可能每天都会打电话问问你们的生活，
0: 对，
1: 也可能将来，随着老人家年龄增
0: 大了。
1: 长，对，有可能想和你们在一
0: 对，
1: 起，
0: 住到同一个城市，这不是没有可能性。
1: 对，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心里边要有数。我觉得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3年了，男朋友一定有让你比较欣赏的地方，很喜欢的地方。
0: 对，
1: 和谁在一起，很遗憾的是，我们一定有让我们觉得满意的，也会有让我们觉得不满
0: 不
1: 意
0: 满
1: 的
0: 意
1: 地
0: 的，
1: 方。有的是这个个人的问题，有的是他的家庭问题。
0: 对。
1: 那么看来，这个家庭问题就是你的一个梗，你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将来会不会扩大呢？我觉得是扩大，还是这个问题会解决，或者说这个问题在你心里不成为障碍，完全要看你们俩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1: 甚至最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你男朋友、你未来的先生和他父母互动的一个习惯，你完全让他放下这个习惯，挺
0: 不可
1: 难
0: 能
1: 的。
0: 的，
1: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模式了，
0: 对，
1: 就是这个儿子什么都愿意和爸妈聊。爸妈也什么都愿意问，爸
0: 对，
1: 妈每天的核心就是关心我儿子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你最重要的是你能接受吗？如果说，哎，以后结婚了，你们在晚餐的餐桌上，你做好了饭，然后这时候电话响起来了，公公婆婆的电话，你们吃的什么呀？开视频让我们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啊，很好，没关系。我习惯了，
0: 对，
1: 我每天我主动的打开视频，爸妈，你们看我们吃的什么什么，你们吃的什么什么呀，对吧？两家人和和美美的聊几句，放下电话，各自吃饭，
0: 对，这是最好的一
1: 这
0: 个
1: 是最好的
0: 结
1: 状
0: 果，
1: 态。就是我就要问这个女生，你能不能接受这些？
0: 对，
1: 啊，如果说你能够把事情接受到这个程度，就是你也像你的男朋友一样，你也是这对老人的。

0: 的孩子，
1: 嗯，
0: 你也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老人问什么就问什么吧，
1: 对，
0: 聊什么就聊什么吧，
1: 对，
0: 没关系。那我觉得你不要先预设说这是一个障碍，
1: 嗯，
0: 你就把它当成你们家的特点，
1: 对，当成一个生活的一个常态，
0: 嗯，对。或者说你说哎呀我不愿意跟他爸跟他妈聊天，
1: 嗯，
0: 那你允许他跟他爸他妈聊天也
1: 可以，也
0: 可以，他爸他妈的电话来了，你说你不愿意聊天，你在旁边闷头吃饭，
1: 嗯，
0: 或者你走到一边去上网刷手机，
1: 嗯，
0: 看电视，
1: 嗯嗯，都可以，
0: 让他和他爸他妈聊着，
1: 对对对，
0: 你没有意见，
1: 嗯，
0: 你全当这个你就你不当回事，
1: 嗯，
0: 就是你并不觉得他是妨碍你们关系的。他们能聊多久啊？十分钟、半个小时吧。
1: 对，
0: 每天如果聊不得了了吧？
1: 对对对。
0: 啊，如果你会认为没什么，就没什么。
1: 对。
0: 嗯，当然内容还有可能会有变化，比如说父母和孩子之间如此的紧密，那父母有没有可能干涉孩子的生活？
1: 是，这是最需要去关注到的。
0: 哎，这个是需要关注的，
1: 嗯。
0: 那你可能要画的一个界限就是，你有了，你和他有了一个小家，小家的事情你做主。啊，父母那边的事情，
1: 嗯，
0: 他们做主。
1: 对，
0: 你自己小家里的事情，如果你能和你的现在的男友、未来的老公能够商量好，这个小家里边，我是家长啊，我是重要家长啊，
1: 嗯，
0: 哈，
1: 嗯嗯嗯，
0: 这个小家我们的一些决定由我们商量啊，
1: 对，
0: 好吧，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如果你们能界定下来，就好办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小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什么东西你。可以，什么东西你的男朋友可以跟你他的父母说，什么事情你的男朋友最好不要跟他的父母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袁孟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
1: 嗯，
0: 女士说，我在婚姻中现在自己有孩子了，
1: 嗯，
0: 孩子不到一岁，
1: 嗯，
0: 但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婚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是因为我嫁给他的时候啊，他是离过婚的，
1: 嗯，
0: 有过孩子的，
1: 嗯，
0: 那么那个孩子呢是一个小女儿，
1: 嗯，
0: 这个小女儿呢现在才五岁，
1: 嗯，
0: 在我和他结婚的时候，我知道他有女儿，
1: 嗯，
0: 我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觉得那可能自己要和这个和他在一起生活，我会对这个孩子好，
1: 嗯，
0: 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孩子，
1: 嗯 嗯， 嗯。
0: 那么还有呢，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多一半是由他妈妈在带着，
1: 嗯，
0: 他的前妻是不要这个孩子了，他的前妻。自己又去找了一个其他的人，
1: 嗯，
0: 然后和别人在一起生活，所以是不要这个孩子。
1: 嗯，
0: 自打他们离婚，这个孩子也才一岁多一点点，
1: 嗯，
0: 就一直是由我老公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婆婆在带着。
1: 嗯嗯嗯。
0: 现在呢，是因为我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我又要上班，
1: 嗯，
0: 刚刚歇完产假要工作，所有从我生孩子起。一直到我上班这段时间，他妈妈多一段时间就会到我们家来，
1: 嗯，
0: 照顾我。现在呢，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
1: 嗯，
0: 我们的孩子是个儿子，
1: 嗯。
0: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妈妈会把他前妻的这个孩子，他前面的孩子带过来，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和这个孩子就得以了更多的接触，
1: 嗯，
0: 在接触中我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1: 嗯哼，
0: 这个孩子真的被奶奶惯坏了。
1: 嗯，
0: 因为奶奶总是口头语是这个孩子可怜，
1: 嗯，
0: 他妈妈不要他，
1: 嗯 嗯， 嗯，
0: 所以呢，那个奶奶的惯就不是一般的惯孩子，
1: 嗯，
0: 这个孩子要什么都会给，
1: 嗯，
0: 这个和我的育儿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现在自己也有了孩子，那我也阅读了大量的育儿理念的书籍，
1: 嗯，
0: 了解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嗯，
0: 那我会觉得这样惯孩子对孩子其实是。很不合适的。
1: 对，
0: 现在一个五岁的孩子挑食，爱吃糖，玩手机，动不动就发脾气哭，这么大的女孩子了，说坐在地上就坐在地上，这么大的女孩子上厕所还要找奶奶去帮她，所以我都觉得这个孩子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和大人讲话没有礼貌，说话爱搭不理，脾气很大， 特别的爱哭，一点点小事就哭个

0: 没完。还有呢，像撒谎这样的事情，那简直就是随口就来。他奶奶就是觉得他没有妈妈，就是觉得他们很早就离婚了，所以呢，非常的可怜。而我老公呢，平时可能和孩子待在一起待得很少，我老公呢，平时又工作很忙，看不到孩子的这些特点，再加上一个男人，他又没有亲自去育儿，所以他对孩子好像也就是只要孩子不哭不闹就行了，只要孩子哭闹就尽可能的去满足他所有的要求。这就会让我在这个家里慢慢的感觉到，我对这个孩子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教育，这个孩子就会哭。我只要有一点点，比如说我不给他买糖，他会哭，大哭，他奶奶就会觉得我对这个孩子不好，亏待了他。讲良心话，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我又很爱我老公，我不愿意亏待这个孩子，我觉得我一定会带孩子不错的，至少我不会是一个很恶的恶人，我的心地也很善良，我老公也是冲着这一点和我在一起的。但是几次事情下来，我的婆婆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恶的继母，因为总是不断的惹孩子哭，而孩子呢，随口就撒谎。所以我现在在这份关系当中啊，我觉得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们这位女听众所说的，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后妈和前妻女儿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这里面牵扯到了很多很多的家庭关系。那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捋出来，让我们的这位女听众能够看得到，在现在这个家庭之中，你跟这个小女孩之间的关系中间夹杂到了哪一些的因素，或者说你有哪一些的助力你是没有用到的。虽然你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育儿的心经哈，但实际上这个育儿的心经，它不是只是简单的亲子关系，它还有家庭关系、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都在里头，你才能够正常的、顺利的去用到你所看到那些亲子关系的教育科目书。首先，第一点，你不能够让你的老公缺席作为父亲的角色。很明显，在你的描述过程之中，你老公是一个严重缺席的、不称职的父亲。他只看到了孩子不哭就是好事儿，但这个点、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孩子无论是1岁还是5岁，哪有不哭的，哪有不闹的？关键是在于他为什么闹，他为什么哭，这是你需要让你的爱人积极介入的一个范畴。因为育儿，父母双方必须都在，他绝对不能是一个缺失的方。你不能让你的家庭，无论是你的儿子还是这个前妻的女儿，变成一个没有父亲的隐性父亲的一个家庭。所以你必须让你的丈夫参与其中，他不仅是一名丈夫，同时他也是一名父亲。你可以说，谁侧重谁轻一些，哎，这个没有关系。但关键是你要让你的爱人参与进来，参与进来去共同的去管理这个家庭，去养育啊，不能光养不育这个家庭里面的两个孩子。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女人，你肯定也会对你的这位5岁的女儿会很爱情，很用心。但是呢，对于一个5岁的女儿而言，她没有太多的是非观念，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需要大人去帮她建立的。撒谎这个标签，我觉得对于一个5岁的女儿来说，可能有点重啊。可能我不太清楚事情的原委和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成人过早的将撒谎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贴在了一个5岁的儿童身上，他就会根深蒂固的确定了撒谎能够对他带来好处，他将会将撒谎成为一个习性，这是一个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未来现象，所以千万不要过早的去对一个孩子贴标签，这是一定要记住的。所以当他如果会歪曲一些事实去说一些事情的话，你要更多的看到的一个方面是什么？是人的天性，这个天性就是利己性。包括我们家闺女在4岁5岁的时候都会这个样子，她会刻意的将自己的突出的面表述出来，比如说她的

0: 委屈了，
1: 嗯，
0: 他难受了，他难过了，他会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或者非常非常动听，去跟他的妈妈说，然后说我如何如何的对他不好。
1: 嗯，
0: 然后他妈妈就会顺便来一句，他说那你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做了什么，然后他就会非常简单的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带过。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利己性的一个描述，这人之天性，小孩子不用教就会知道，他知道什么事情对他是好的，什么事情对他是不利的，所以他会刻意的去描述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讲给大人听，以博取同情，以博取更多的关爱，而云淡风轻的去将他对他不好的那一面一笔带过。
1: 对，
0: 这其实每个小孩子都会这么做，所以这不构成撒谎或者是歪曲事实，你只要去引导性的告诉他，去引导性的去问他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前因后果，他自己就会说出来，而不存在说刻意隐瞒。
1: 我觉得哈，特别能理解这个女士现在的这份为难处境。
0: 是的，很为难。
1: 嗯，而且我感觉到就是从她留言来看，她是一位挺善良的女士。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她走进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0: 嗯，
1: 这个局面就是自己的老公因为有前面一段婚姻，又有前面的一个孩子。
0: 嗯，
1: 这个孩子如今在婆婆身边又被溺爱，又被惯着。老人带孩子啊，这个真的和我们这一代带孩子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0: 嗯，
1: 而且从他的描述上看，他的先生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参与孩子的这个
0: 养育，
1: 对，
0: 嗯，
1: 特别是教育。
0: 对，
1: 所以这个孩子完全是由老人带出来的。
0: 嗯，
1: 那这孩子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习惯确实和老人的教育是
0: 相关的。
1: 我觉得后妈呢，继母呢，
0: 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
1: 真的是个很尴尬。对，
0: 嗯，
1: 你确实是你多说了，你看引发了一些家庭的矛盾。
0: 对，
1: 嗯，你不说你又觉得看不下去，你又想为这个孩子好。
0: 对对，
1: 这是一个需要高超技巧的角色。真的
0: 是的，
1: 这个仅凭心地善良不够，
0: 完全
1: 心直口快
0: 也不行。对
1: 对，所以这个事情的关键人物就是要撬动你的这个丈夫，
0: 对，让他共同参与进来。
1: 啊，对，嗯，所以在这个上面你好好的下下功夫，花花时间，
0: 嗯，
1: 让你丈夫看到这一切，
0: 对，
1: 明白这一切。
0: 对，
1: 因为你毕竟和你丈夫更好沟通，
0: 是
1: 你和婆婆不好沟通。
0: 嗯，
1: 婆婆。

0: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4: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男士问到了问题。
5: 嗯，
4: 男士说：“我老婆从2年前开始，被他的一个亲戚拉进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创业行动，好像就是卖东西了。
5: 嗯，
4: 是在网上找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卖。”据说还有一个什么平台给他们一些提成之类的东西，他把这个美其名曰叫创业。
5: 嗯，
4: 我呢并没有看出什么创业来，但是往里边投入了一些钱。
5: 嗯，
4: 钱倒不是什么大笔的钱，钱呢也就是几万块钱。
5: 嗯，
4: 去买那些产品啊，然后就是找亲戚朋友不断的向人家介绍啊。
5: 嗯，
4: 我看有化妆品，也有一些吃的东西。
5: 嗯，
4: 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过去我老婆呢是一个工作经验比较欠缺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家里边都没有工作了。
5: 嗯，
4: 那么这是她的朋友和亲戚拉她一块儿去做的，我也愿意让她投进去热情。
5: 嗯哼，
4: 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她其实一直都是不赚钱的。
5: 嗯，
4: 而且还在不断的投入各种各样的钱。
5: 嗯，
4: 我就仔细了解了一下，我觉得这是个坑。
5: 嗯哼，
4: 这里边一定有别人得到了更多的利益。
5: 嗯，
4: 而给他拿来了一大堆的产品。
5: 嗯，
4: 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这样一个经销的方式。
5: 嗯，
4: 那我就劝他，我说你真的要工作，你就去找好一点的工作。
5: 嗯，
4: 可是他呢，似乎就像被别人洗脑了一样，他就认为这是他的创业。
5: 嗯，
4: 现在家里边的开支啊，都是我一个人要交房贷，要给孩子付教育费用，日常的开支等等。而他呢，拿着我们的积蓄，积蓄本来就不是很多，而且积蓄呢，多一半都是为了将来孩子教育需要的。
5: 嗯哼，
4: 往这个坑里边去填，不赚钱还被人洗脑的，好像很亢奋。
5: 嗯，
4: 总是认为他们这个平台将来会有更大的前景、前途。我看这是电商搞出来的名堂，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不是很懂，但是我不希望他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劝他，劝了几次之后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了。
5: 嗯，
4: 他说我不支持他，我不支持他创业，我不支持他做工作，我不支持他花钱，如何如何的。
5: 嗯嗯，
4: 说了很多这样的话，然后就找理由和我吵。我很别扭，我没有看到他在这上面赚什么钱，我只看到的是他拿我们的积蓄去填坑，而且呢每天去打扰亲戚朋友，让人家在他的这个平台上买东西。
5: 嗯，
4: 我觉得很不妥。
5: 嗯，
4: 可是我跟他，我又不愿意闹出更大的矛盾来，该怎么办？
5: 其实这种微商也好，电商也罢，他们都有各自的这种营销方式。那很明显呢，现在您的爱人现在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头，而不能自拔。所以，当你去跟他说这样的不行的时候，他肯定是会有反驳的，因为他认为这是。

0: 我们的这位男听众是不是应该先了解，或者是确认，或者说你其实已经确认了，就是您的爱人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是什么？我相信您爱人做这个初衷就是能够帮到你，帮到这个家庭，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来创造一些收入，让你的这个家庭的财政啊，财政条件能够更好一些，更宽裕一些，这才是他的初衷。他初衷是帮家，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所限，所以他的这个初衷没有实现，所以他会着急。那一着急，再加上你的打断和你的干扰，他会将这个无名之火就发泄到了你的身上，所以你们会有争执，会有争吵。那其实这个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去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偏一偏，让他了解到，就是他的初衷是好的，他的本意是好的。那么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是不是有如他的本意？哎，这个是我们需要让他能够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你不妨跟你的爱人，去看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电商平台，真正让他能够有多少的收益，和他的付出是否是能够达到收支平衡，或者是有盈利，哎，这是最能够让他看得到的。那么，我觉得你不要去跟他讲道理了，也不要去劝他了，不妨你就采取一个以退为进的方式去跟他谈，那就是，我们怎么来能够去支持到你，啊，然后呢，不仅仅是只跟亲戚朋友，能不能打开一些更广阔的一些市场，比如说去跟陌生人去谈这个事情，让他陌生人去买你的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定一个时间，我们定一个额度，比如说一个月啊，2个月，我们来看一下你投入的2个月的成本和你2个月之后的收入，哎，是否达成了一个持平。或者是你的投入比你的收入要低，那就说明你盈利了。
1: 对，
0: 哎，让这些收支平衡的具体的数据，让他能够看得到，他现在到底是在创业还是在亏本。你跟他谈不出个所以然，你必须让他看得到，他的做的这2个月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还是没有成效的，还是一直在亏欠的。那这个亏欠的东西，你要让他看得到了，他才会知道，哦，我在做一个无用功。不仅在做无用功，同时我在打扰我的亲戚和我的朋友。那这个亲戚朋友被打扰，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所以你要去让他去跟更多的社会上的人打交道。比如说，哎，我们有个很时髦的话，你就让他地推呀，啊，对吧？去超市啊，去一些商场啊门口去和外面的一些陌生人去打交道，去推广你的产品。哎，做这一些实实在在的功效，让他去看得到他的能力。所在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它的产品到底有多好？它的产品到底有哪些不足？用这些实际的一些功效，让他能够看得到，他这个东西，他的这个行为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这样子可能会更加有利于让你的爱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这个所作所为是有对这个家庭是有帮助的还是没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哈，这个两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妻子呢，这好几年都没有好好工作了，
0: 对，
1: 现在突然被人家拉上去，也有热情投入这份工作，你得保持这份热情吧。
0: 对，
1: 至于他到底在做什么，因为说得含含糊糊的啊，我们具体也不清楚。从男人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你动用了家里的积蓄，我还没看见你这份是正经工作。
0: 对。
1: 现在这个你要说和电商有关，和这个网络的平台有关，和商业平台有关，我觉得这些事情吧，很难说。有一些确实是一个运营的，就是一个方式，
0: 对，
1: 那有一些呢，可能是个坑，这个很难讲。
0: 对，
1: 你认为是坑的，不一定是坑哈，但是你可以帮他做一下分析。我觉得如果你去打击你一个正在积极工作的妻子是不合适的。
0: 是的，
1: 但是你可以帮他做一些分析，这是圆梦老师刚才说的，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圆梦老师刚才也提到了，你给个额度，你要让这个妻子知道这笔钱是孩子的教育费。有些人赚钱的时候是这样的，是老公，你今天把钱都给我，孩子的教育费你都给我，我一定会赚回来的，我一定会加倍赚回来的。
0: 对。
1: 就是有些人在赚钱上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热情和自信哈，但是呢，又真的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到有一天亏了，可能又很难受。所以你呢，在这点上，你可以做一个保护，比如说你给他一个额度，你说这是孩子的教育费用，我不管你将来能赚多少，但是咱们就当，比如说

0: 我们有15万块钱，你先拿去5万，
1: 对，
0: 10万块钱我们就是不动，
1: 对，
0: 万一你这个亏了呢？那这10万块钱还是给孩子存的，对吧？你就可以这样，就是你也可以稍微的有一点保护措施。
1: 对，
0: 另外就是你能不能再详细了解一下啊？你要是你不详细了解，你就这样去说，没有什么能说服的地方。
1: 对，没有说服力。
0: 对，你只有你详细了解了，细细分析了，以你的能力帮助你的妻子做一个分析，那你也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
1: 是的，
0: 是吧？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三月十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题哈，说我和我爱人啊，我们两个人结婚4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呢现在还没有要孩子，问题在于结婚4年他不存钱，我呢还负责家里的主动开销，他不存钱把钱都能花光了，他和他父母很像，他父母这一辈子也不存钱，及时享受，他父母啊是一个每个月两个人都有工资，但是两个人都是出去吃餐馆，不怎么在家里边做饭，有点钱呢就出去玩，花了，很少有他这样的父母。在我认为我的意识当中，像我父母这辈的人其实还都是挺愿意存一些钱的，这样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呢，他妈就很明确的跟我们说，我家没什么存款，钱都让我们花了，他爸呢还喜欢买相机出去摄影，所以有点钱，手边有一点点钱就买了自己的摄影器材了，他爸他妈说因为他们自己有医保，所以呢他们也不发愁他们将来的医疗这些问题，他们也买了一点点其他的保险，他们不大愿意存钱，现在我爱人就是这个习惯，不存钱，钱总是花掉，花总是买一些我觉得挺没有用的东西，网购一件衣服同款的能买好几种颜色，自己大手大脚，但是挣钱又没有太多的能力，只有我一个人在存钱。我对他说，我们将来因为要生孩子，无论如何家里得有一定的存款，可是他说他没有办法存钱，他每个月就这么几千块钱挣到手里了，还不够他花的呢。他呢是自己在做生意，之前是和朋友在一起租了一个仓库做一些贸易，如果有人订货他们就给人家发货，结果现在生意不好，的确好几个月收入变得比较少了，而且呢还要付他们的费用，仓库的费用啊，租车的费用啊等等这些，现在的钱挣得更少，他自己觉得他没有办法在现在存钱，我真的觉得很绝望，家里的事情感觉他不操心，想要孩子的事情感觉就我一个人在忙，一个人在挣钱，一个人在存钱，一个人在想着未来能给孩子什么生活，而他呢就是这样一个维持生活现状。他说我在结婚以后变了，其实在结婚之前我的确没有想那么多，是结婚以后我想要孩子了我才想这么多，该怎么办呢？
1: 首先要孩子这是一个大事，因为孩子出来之后啊，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个吞金兽，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吞金兽，所以我觉得您要孩子这个心愿是需要让你的爱人知道的，同时也要征求他的同意和征求他的意见，看看他现在是不是一个要孩子的时间啊，因为要孩子的话他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以及两个人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虽然飞来的礼物是一个惊喜，但有的时候是纸巾不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做好一个孩子来临前的心理建设和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其次呢，就是我有听到您说你都是主动在支出为这个家庭里面，而您的爱人的工资的话都是自己花掉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想建议你可不可以和你的爱人聊一聊。

0: 啊，就是将这样的一个支出，你们俩换一个角色，就是由您的爱人来进行家庭的主动支出，而您呢，来进行存款。我不知道你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准如何，但我觉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种生活消费，啊，我觉得几千块钱应该还是能够保底的。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可以跟你的爱人谈谈，如果他真的是存不住钱的话啊，那你干脆就让这个钱花得有意义一些，就跟他说，那既然你存不住钱，那咱们俩换个个儿，你来进行家庭的主动支出，我来存钱。如果说，家庭支出有入不敷出了，然后我再把我的钱往外顶，这样的可不可以？哎，做这样的一个角色互换的时候，可能你的经济压力可能就会小了很多，因为反正都是要花钱，因为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月的开销是固定的，而且一定有一些必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些开销和支出，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谈完之后，如果你的爱人能够接受的话，那么对于你的家庭而言，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转折，毕竟他的支出就形成了一个家庭的固有的一个支出，一个必要的支出，那么这个钱也就是花在了一个所谓的刀刃上。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跟你的爱人去将你的规划、你的蓝图、你对家庭的展望，都要有一个探讨。任何一个人可能他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比如说他的父母都是及时行乐型的，那么及时行乐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有钱去及时行乐，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那如果你没有经济基础的话，你连旅游都没有办法去旅游，除非是穷游。那穷游你也要有一个穷游的一个规划。知道怎么去花才能够穷游，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去跟你的爱人去探讨你们家庭的经济条件的支出和收入要形成一个什么样子一个模式啊，不是说计划，而是一个模式才是适合你们这个家庭的。因为任何一个家庭，他们的经济模式都是根据两个人的收入和支出来形成一个特有家庭的一个经济支出模式，我相信你们家也有，只不过说你们两个人可能尚未找到，那就需要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去找到一个你们家庭特有的一个经济支出模式，才能够去适应你们整个家庭的一个环境，才能够达到一个你所理想的、期待的一个目标和一个局面。
1: 我觉得哈，袁萌老师，其实最重要的，我感觉到这个女人伤心的地方、难过的地方，不是别的，其实是为什么为这个家我在努力，我怎么觉得你不努力？就是说，这个男人，你看结了婚以后，他依然还会觉得我就这样的呀。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有钱就花光啊，对吧？我有钱，我可能就同款衣服，我买不同的颜色啊，我可能有了钱，我就去这个花在我爱吃的东西上啊，我爱玩的东西上。我不想存钱，我爸我妈也没教我储蓄的习惯，我也是一个对钱没有概念要存的人。你现在结了婚了，你现在跟我说我们俩非要存点钱，你要打破我的这个生活习惯哈，我自己觉得我不自在。而女人呢，此刻就会觉得我们不同了。你不是一个人了，你有家了，你将来要做爸爸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我们共同的家做努力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要学会？谁不知道花钱痛快啊？我也知道花钱痛快，我也希望所有的钱我都能花了，买我喜欢的衣服，买我喜欢的零食。但是我都不敢花钱了，是因为我们如果要继续下去，我们这个家庭，我要为我的孩子做准备，对吧？所以很多人伤心在哪儿？我觉得很多人伤心在进入了婚姻之后，你会觉得你的队友不努力，只有你一个人在划这艘船，你的队友只是躺在那里，躺在这一艘船的你们家庭的这个小船上，躺在那里啊，晒着阳光玩着手机，你一个人在那儿划着单桨，所以很多人觉得累在这儿，难过在这儿。我们怎么唤醒那个同在婚姻这条船上的人，能让他也努力呢？
0: 孙老师，刚才您说这番话，突然我想到了一个最近热播的、刚刚结束的一个电视剧《三十而已》里面的顾佳，他的一句话非常的经典，就是谁都想去避风，那谁来当港？其实非常

0: 适合我们这位女听众，你都在当岗，然后那位你的丈夫在避风。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无论是男的女的，在进入到婚姻之后，都会有一个角色转换的不易被察觉。而更多会察觉的是谁呢？是女性。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有比男性更多有一种责任感，家庭的责任感，反而男性可能一时半会儿转不这个弯来。所以为什么要说经营呢？就是如此，一个家必须要经营，经营的前提是双方共同知道我要去经营，而不是一方在经营一方在消耗，
1: 对，
0: 这就不可能。所以这个所谓的经营一定是双方共同达成的一致，而这个共同达成一致的前提是必须两个人有商有量。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位女听众在我们的留言板上说了很多自己的心里话，那么这些心里话你跟您的爱人说过多少，说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他又了解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是有差别的。
1: 对，
0: 一个是输出，一个是接收。输出了100%，如果他只接受到了1%的话，那这个谈话是无效的。
1: 对，
0: 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去跟他灌输，去跟他输出，让他的1%的接收逐渐长到一个你所能够期待的一个程度，这才叫有效沟通。
1: 是的，
0: 所以你将我们留言板里面的这些话一定要尽可能在生活之中多跟您的爱人多交流多谈，让他真的知道你和他是一个条船上的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需要为你们自己的小家共同去奋斗，只有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共同的去营造你们属于自己的一个氛围和一个家庭。
1: 对，好，谢谢圆梦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闹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累到非要休息，只是突然不想继续往前赶，也不想马上回答任何事儿。午后的时间很适合这样，阳光落在桌边，手机暂时没有新的消息，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先让自己空一会儿。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推荐几首适合午后一个人发呆时候听的音乐作品。第一首，张悬《宝贝》。这首歌很适合午后刚开始发呆的时候听，张悬唱得很轻，像一句贴得很近的安慰啊，不催你想明白什么。如果下午忽然有点停下来，他可以先替你把周围的声音放

而这首适合发呆的作品是来自于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适合一个人在房间里慢慢的听。它不是完全静止的，而是像人在房间里轻轻地走了几步，水杯、书页、窗帘和一点点的光都跟着变得慢了一些。

来听听王若琳的这首 Lost in Paradise 啊，这首歌有一点点爵士感，也有一种城市午后的松弛感，它适合在靠窗的位置去听，也适合在工作的间隙把注意力从屏幕上转移开来，让你望向远方，而记忆此时此刻想起了这首歌。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给各位推荐几首适合午后发呆时候去听的歌。李健《风吹麦浪》，听到这首歌视线会被慢慢的带远，它不太像房间里的歌，更像你发呆忽然看到了很远的一片光，不用真的去那里，只是让你的心从眼前的这一块小地方里脱离出来，往后望向远方，透出一口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最后一首适合午后发呆听的歌，就是雷光下的这一首《逝》，适合留给午后快结束的时光啊。它有一种空境般的停留感，不急着把情绪说清楚，像发呆之后留下的一点点的余光还停在桌面和窗边。如果在某个下午你不知道想做什么，回想起曾经你在音乐堂听到的这一期节目推荐给你的这些歌，不妨打开听一听，就能够找到这种舒适感。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想和你聊一本最近在书圈里被反复提到的书，叫《收容所》。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写于1961年，算下来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65年了。而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在西方社会学界被奉为经典的著作，直到最近才刚刚迎来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60年的时间差足够让地球上的科技翻天覆地，让好几代人出生长大变老。但是当你真正翻开它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脊背发凉的恐惧感。因为65年前的这本书里，那些用签字印在纸上的、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充满冰冷的逻辑，我们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陌生。戈夫曼当年为了写这本书做了一件特别狠的事儿，他隐瞒了自己学者的身份，跑到华盛顿的一家有上万名患者的精神病院里当了一年多的体育治疗助理。他并不是像那些专家一样啊，给病人发放各种问卷去让他们回答各种问题，他是每天跟这些病人们一起吃饭，一起放风，一起看着窗外发呆。他想要通过这种实际的体察来弄清楚一件事儿：当一个人被推进那扇沉重的大门，被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的时候，这个人的内部究竟会发生什么呢？他在书里留下了一段描述，他说，当新来的患者跨进大门的那一刻起，一场精密而缓慢的剥离手术就开始了。他们拿走了我的皮夹，里面有我女儿2岁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早就过期的理发店会员卡。接着他们让我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一套分不出颜色、粗糙的刮皮肤的灰色制服。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在街角开杂货铺的、喜欢在下午喝一杯浓茶的某某先生了，我只是一个空壳，等着被写上一个新的编号。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会觉得这种精神病院的世界里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极端的场所发生的极端的个例，和我们的生活相距遥远。但其实戈夫曼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权控机构，它指的不光是精神病院，包括修道院、监狱、远洋轮船，甚至某些封闭式的训练营。在这些地方，人类原本丰富的、无序的、充满个性的日常生活被压缩成了一条单一的流水线。而在60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个看似自由、遍布着连接、充满无限可能的数字时代里，再次拿到这本迟到的中译本，却好像在看一本关于现代人处境的预言。我们倒是没有被关进那个物理形态的高墙里，但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着某种无形的剥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顺着戈夫曼的眼光去看看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些缝隙 能够窥见一些什么真相，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

拒绝什么。但在精神病院或是监狱里，这些东西在进门的第一天就会被无情的收缴。你的发型会被推成跟所有人一模一样的寸头，而衣服也换成了统一的罩衫。这种去个人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钝化。当所有能证明你独特的细节被拿走了之后，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就会开始松动，开始变得容易管理，因为你看起来跟旁边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关于身份装备的剥离在我们现代生活里其实正在以一种更温和更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发生着。你没有意识到吗？看看你坐的位置，在高档的玻璃幕墙所包裹的写字楼里，在整齐划一的开放式工位上，一望无际的灰色或米色的挡板，每个人桌上放着差不多的保温杯，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差不多的表格。在很多大公司里，人们不再互相叫着中文名字，而是一串英文名或者某种职能代号来互相称呼。哦，那个做投放的，那个负责对接的，那个技术部的，甚至连社交网络上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像。手机里小红书上的精致生活有着统一的滤镜和配乐，高管们的领英头像里有着复制粘贴一样的职业微笑，连大家表示愤怒或者快乐的时候用的表情包都是同一批。我们是自愿的交出的那些独特的粗糙的带点笨拙的个人特质，然后换上一套符合某种高效社会系统的数字制服。每天早上刷着闸机发出滴的一声的时候，那张工牌，那个工作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就成了我们的身份装备呢？它证明了你的价值，但同时也把你这个人的具体的鲜活的面孔隐藏在了一个庞大的高效运转的机构的背后。我们还觉得自己拥有无数的选择，但是转过头去，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标准的光滑的现代标本。

除了物质上的剥离，权控机构最厉害的武器是时间。在戈夫曼的观察中，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是被完全制度化的，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排队领药，什么时间可以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什么时间熄灯，都有一张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在这张表里，最大的特征就是空间的打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而在正常的社会生活里，我们的生活是分块的，在家睡觉，在工厂、公司、单位上班，在酒馆、咖啡、娱乐，三个场景是分离的，面对的人不一样，遵守的规则不一样。在老板面前是一个谨慎的员工，回到家可能是一个喜欢躺在地上跟猫聊天的幼稚鬼。这种空间的隔离给了我们喘息和切换人格的自由，可在权控机构里，所有活动都是同一个地方发生的，面对的是同一批的监管者，而每一项活动都是为了完成一个整体的宏大目标而服务的。你想一想，这些年大伙一直讨论跟反思的衡水中学，想想那张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时间表，清晨5:30起床，5:45跑操，口号要喊得震天响，手里拿着单词本，连排队打饭的几分钟都要见缝插针地背上两个组合，晚上10:10熄灯，多一分钟洗漱都是违纪。在这种拉得极满没有一丝赘肉的时间表里，你找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自己支配的，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把人的生理心理状态死死卡在齿轮上。这种对时间的精神压榨并没有随着毕业而结束，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变成了成年人世界里的 KPI、 OKR 以及手机里永远在闪烁的钉钉和企业微信。你看看你的手机，你有真正的闲暇吗？哪怕是在下班的周末，在沙发上一躺，手里拿着手机，大脑真的可以休息了吗？即便工作不来追你，算法也给你排好了下一分钟要看的内容。所有那些被精心设计的短视频，无缝衔接的比权控机构的时间表还要紧密。我们自以为是在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而实际上不过是被接力棒从一个系统送到了另一个系统。所以当生命里不再有留白，当每一分钟都必须产生社会学意义上的产出或者消费的时候，哪个能够内省，能够胡思乱想，能够允许自己脆弱。

脆弱一下的那个自我，还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全社会的权控机构里得到一丝喘息呢？戈夫曼在收容所里还发现了一个很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机制，它叫做特权制度。在精神病院那样一个极度压抑、几乎剥夺了所有人权的生存环境里，管理层并不会一味地使用暴力，因为那样更耗费成本。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微小的吝啬的奖惩机制，比如如果你这一周表现得特别听话，没有大喊大叫，按时吃药，就可以获得一个靠窗的位置和看报纸的特权，或者你可以多得到一支香烟，甚至在放风的时候多在外边溜达20分钟。这些在自由世界里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点好笑的东西，在权控机构里却成了病人们抢破头甚至出卖同伴也要换取的至高荣誉。这种制度设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把被登记者和管理者的目标给统一了。被管理者不再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儿，这个系统合理吗？而是把所有聪明才智还有精力都投入到如何在这个微小的规则游戏里拿到高分上。这样的顺从的艺术在我们现代的职场和日常生活中不也同样被发挥到了极致吗？想想看，写字楼里的牛马们为了争夺一个年度最佳员工，在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全优的称号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绩效从 B 变成 A， 为了在年会上能做得离老板更近一点，他们付出了多少心力呢？不也是为了这些被系统定义出来的微小的特权，自愿开启了无限加班的模式，自愿把周末私人时间给贡献出去了吗？甚至自愿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公司发的公关稿吗？一个系统最擅长的就是制造这种精细的胡萝卜，掉在你的嘴前面，给你一点点的优越感，让你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会变得比周围的人更高级一点。而我们常常忘了抬起头来看看，那个能让你获得尊严、获得微小特权的评价标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一个人把所有的智商、情商都用来琢磨如何迎合系统规则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自我驯化。他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在步步高升，其实只是在那个被定义好的迷宫里跑得比别人快了一点点，姿势更标准了一些些而已。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会有一个问题，人类的灵魂真的能够被100%的格式化吗？戈夫曼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那本书最迷人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他观察到，即便是在压制最严密的环境下，病人们也会发展出一种他称为二次调试的生存策略，简单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明面上的

规则无法对抗，那么大家就建立起一套地下的隐秘的生存网络。在精神病院里，衣服是没有口袋的，为了防止病人藏东西，可病人们总能找到办法。他们会把床单撕下窄窄的一条，绑在内裤的松紧带上，形成一个隐形的兜，用来藏火柴或者是偷过来的勺子。会用暖气管道的缝隙去传递纸条，用一种只有彼此能听懂的黑话去嘲讽他们的医生。这样的行为在管理人员眼中是顽劣，是病态，是需要被纠正的违纪，可在戈夫曼看来，这恰恰是自我在废墟里开出的一朵小花，是一个人在用身体宣告，你虽然拿走了我的名字和衣服，但你不能把我彻底变成一个听话的木偶。这种二次调试在今天打工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摸鱼哲学的流行，为什么大家要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用浏览器去隐蔽的看本小说，为什么在上到洗手间的时候在马桶上会多坐十分钟，为什么要在企业微信里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缩写和表情包来消解那些宏大而虚伪的工作汇报。所以所谓的摸鱼，现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真的懒惰，而是他在高压的高控制力的工作系统里尝试着夺回一点点的自我主权。带薪上厕所，哼，十分钟挺好。在偷偷建立的小群里吐槽几句不被老板看到，那就是一次微小的精神越狱。这都是我们在面对强大的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时所发展出来的有一点点心酸但又充满生存力的二手调试。它虽然微弱，可它证明了我们在里边还活着的部分依然在顽强的蠕动。为了更好的理解《收容所》这本书，我们需要把时钟往回拨，拨回到它诞生的那个年代，1961年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当时那里正处在一个剧烈动荡、充满反叛精神的年代的前夜，是属于摇滚乐、嬉皮士、反战运动和先锋文学的60年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骨子里流淌着一种对于建制的天然怀疑，在他们眼里，所有的规则、所有的机构、所有的传统的精英文化都是束缚人性的锁链。戈夫曼的《收容所》在那个时候出版，就正好切中了那一代人的情绪。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恨不得拍烂大腿，你看，社会学家已经帮我们论证了，这些机构就是摧毁人性的魔窟。于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西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去机构化运动，人们开始抗议，要求关闭大型的精神病院，把病人放回社区，要求改革监狱制度，呼吁打破学校对学生的禁锢。人们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浪漫主义信念，只要我们把这些高墙推倒，只要我们打破这些冷酷的结构，人类就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能迎来一个充满爱和自由的新的世界。飞越疯人院的主角麦克莫菲在精神院里带领大家打破禁忌，开 party 钓鱼，向冷酷的护士长宣战。虽然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是那种对于自由的决绝追求点燃了那个时候无数人的心。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瞬间，人们对自由的估价高得惊人，为了它可以抛弃稳定，可以忍受混乱，可以走向未知。然而同时也把整个社会的旧结构给冲得七零八落。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生的意义是存在于系统之外的，存在于旷野之上的，存在于每一次对规则的冒犯和越界当中，那种对权控机构的警惕写在了那一代人的骨子里。

而当下我们在读这本书，就不得不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的今天。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的主题是打破，那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的底色或许是摇晃。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技术在快速迭代、经济周期不断调整的现实面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讽刺的转折。我们再一次读《收容所》这本书，很多人的感受不再是我要去推倒高墙，而是一种复杂的甚至有点难以启齿的羡慕。你看我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常常能看到的这一类讨论啊，比方说有年轻人在大厂高强度工作到崩溃的时候会开玩笑，哎呀，真想找个借口把自个儿关到精神病院里住上两个星期，那我就不用回微信了，不用对 KPI 负责了，每天不过是按时吃饭领药，听起来跟度假似的。或者是那些考公考研

研失败了好几次的人，看着衡水中学或者考研寄宿学校那种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心里升起的根本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隐秘的向往。要是有人能这么天天管着我，帮我把每一分钟都规划好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像现在这么焦虑，是不是可以信心满满的上岸了呢？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绝对的自由很多时候成了一场庞大的心理灾难，因为世界已经把所有选择权都交给你了，跟你说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你也必须对着你自己的失败负全责。这样的一个无依无靠的自由，恰恰是把人压垮了。我们开始发现，比起去荒野里当一个随时可能会饿死的狼，如果被纳入一个稳定的，虽然冰冷，但是管我一顿饭的系统，成为一个安全的齿轮的话，那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悖论。60多年前，人们为了逃离权控机构而抗争，而今天的人们却为了想要挤进一个权控机构的平替版而挤破了头。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似乎正在被对确定性的渴望所取代，我们愿意交出一部分的自我，交出一部分的灵动和自由，来换取一份可以被预期的安全感。这样的心理机制的转变不能简单的用退缩或者懦弱来定义，这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庞大时代的重压时本能的做出带有防御性的妥协。可是妥协就一定能够换来安全吗？或者说，那些被推倒掉的物理高墙真的从精神意义上也消失了吗？戈夫曼当年研究的是有实体有边界的权控机构，我们能看到精神病院的铁丝网，监狱的重重的大门，知道只要走出那扇门就可以回归到自由世界。那种控制是粗暴的，也是笨拙的，它依赖于物理空间的隔离。而我们今天的生活，权控的逻辑其实是完成了一次高级的进化，它成了一个没有实体的赛博机构。算法大数据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精密、最温柔也最无孔不入的权控墙。它不需要把人关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在海口的海滩上晒太阳，也可以在台北的咖啡馆里坐着，可只要你还连着网，只要你的手指还在屏幕上滑动，你就没有走出算法和数据的收容所。它通过投喂你喜欢的具体内容来完成对你精神世界的去个人化。你的信息流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你自己的，而只是被归类在了编号203的某一种用户画像里了。甚至它对于我们时间的剥夺比当年的精神病院还要彻底。精神病院晚上还会熄灯呢，还会强制你睡觉呢，可算法可不会哦。他甚至在半夜2点继续根据你的多巴胺分泌情况，精准地给你推送下一个视频、下一篇推文。这种赛博权控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被我们渴望着的，我们自愿花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自愿把自己的睡眠、喜好，甚至最隐秘的内心痛苦通过键盘输入到这个系统里，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可以倾吐的树洞。我们倒是没有被迫脱下衣服，但我们在数字世界里赤身裸体。这是比戈夫曼描述的更为高级的顺从。我们不光是顺服了系统，我们还成了系统最忠诚的维护者和扩张者。物理高墙被推倒了，可无数面无形的高墙在我们脑海里，在我们口袋里，在我们的手掌中悄然立了起来。

在戈夫曼的另一部社会学名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他认为社会生活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在不同的观众面前表演着被期待的角色。舞台呢，分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我们要保持礼貌专业，符合规范，而在后台我们可以卸下伪装，抠着脚骂着脏话，展现出最真实和最不堪的一面。而《收容所》这本书当中，戈夫曼指出权控机构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消灭了后台。病人们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躲避管理者的视线，睡觉的时候是有人巡逻的，吃饭的时候是有人看管的，甚至排泄的时候都面对着没有门的隔间。没有一个后台让你安全地躲避起来，暴露出充分的自己。当后台被彻底摧毁，那这个人就必

须24小时去扮演那个被系统要求的角色。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络环境又何尝不是面对着这种后台的消亡呢？很多人都拥有不止一个社交账号，朋友圈是前台，那里是一条条精心雕琢过的动态，加班的打卡要显得积极阳光，周末的聚餐要显得生活充实，转发的行业新闻显得自己专业深刻。于是为了藏匿那些无法在前台展示的粗糙和脆弱，很多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号、副号。当一个人连崩溃都需要去寻找一个匿名平替，当真实的痛苦要经过伪装才可以表达的时候，这个后台不就是已经被无限的压缩了吗？我们就像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里24小时面对探照灯的病人一样，被迫在生活的剧场去贡献完美的表演。我们在前台表演的越是得体光滑，在那个小小的被压缩的后台里感受到的孤独和荒凉就越加深刻。我们在前面失去了不完美的权利，在后面也失去了在阳光下坦然展露自己伤口的自由。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呢？书中所提到一个很微妙的心理现象，叫机构化倾向，指的是当一个人在权控机构里待得足够久之后，会从一开始的反抗走向顺从，最终走向一种可怕的上瘾，然后彻底丧失在自由世界里独立生存的能力。你想一想《肖申克的救赎》，书里记载的是有些精神病院里边住了十几年的老患者，等有一天医院因为政策调整宣布他们已经康复了，可以打包行李回家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不是狂喜，而是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会赖在床位上不肯走，会故意打破窗户去攻击护士，只为了让自己重新符合被关押的条件。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用自己的脚去走路，不知道该怎么在没有时间表的情况下去打发一个漫长的下午了。这种机构化的心理在我们日常里边常常伪装成一些无害的甚至被称赞的好习惯，比如对某种固定生活节奏的依赖。每天早上我一定会喝某一个牌子的冰美式才能开启工作，下班以后我一定会去某个固定的健身房去打卡，才觉得这一天更充实。洋洋得意于自己在掌控生活，营造了某种仪式感，可本质上是在为了抵抗心理的虚无，给自己设计了一套权控的微缩模型。而一旦这个模型里有哪一个齿轮错位了，比如说你常去那个咖啡店它关门了，今天工作老板突然间给了一个指令耽误你了，你去健身了，那个时候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崩塌感，往往超出了事情本身的大小。所以我们何尝不是也或多或少患上了这种现代机构化综合症呢？我们害怕计划被打破，害怕生活出现意外，害怕进入一个没有评价标准、没有打分系统的荒野，就跟那些害怕出院的精神病患者一样。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充满安全感的规则格子里越住越深，同时还以为自己在享受规律所带来的高效，可其实只是在用这种对习惯的成瘾来掩盖自己已经丧失了和无序生活和充满变化的生活的肉搏的勇气。当然书中所这本书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被权控机制所摧毁的，它让我们看到系统力量虽然强大，但是人性的韧性往往以一种极其狡猾和充满烟火气的方式，在那些最不可能的角落里生根发芽。我跟大家说一个人，他在一家管理很严苛的，连员工上洗手间的时间都要用小程序做线上报备的互联网大厂里工作。在这种连空气都仿佛被 KPI 格式化了的环境里，他在自己的工位挡板和桌面的直角缝隙里偷偷养了一小片苔藓。大家知道那首诗吗？白日不到处，

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一小片青苔，它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只需要一点点水分就可以活。每天下午在办公室里全都是噼里啪啦键盘声的时候，他拿着小喷壶呲呲地喷上几下。他说，我知道这很蠢，我做这么一个小举动，养这么个小东西，

这个就是戈夫曼所说的二次调试的现代版本。真正现代生活的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很可爱的小细节里，比如被领导批评之后下楼到便利店吃一串热气腾腾的关东煮，或者躺在家里边地板上跟翻着肚皮的猫随便聊上几句你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的天。系统确实可以拿走我们的时间，可以格式化掉我们的外在，但只要我们还能为这些细碎的不实用的甚至有点幼稚的美好而心动，去花一丁点时间，你内在的那个核心就依然还是安全的，它就还没有被剥离干净，它就还在温热的跳动。

当代人在社会生活里往往容易陷入到一种第一人称的作茧自缚，我们太过于关注我的得失，我的焦虑，我的委屈。当在工位上因为一个退单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整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是那个该死的订单和那个挑剔的客户。而如果当下能够把视角往后拉一步，换成一个非人称的，或者至少是第三人称的观察者视角，就会发现世界展现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你可以试着在某个普通的下午找一个稍微热闹一点的街角，去观察路上的来来往往的人群，看那个外卖小哥，去看到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其他公司的同事，去看看拄着拖布的拐棍儿坐在那儿歇脚的阿姨。这个时候，你、我、他这种人称的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了。这就是一种对抗权控逻辑的精神防御。系统希望的是把我们变成一个只知道产出和消费的孤立个体，希望你觉得周围的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背景板。而当我们短暂的跳出来，去带有那种人文的视角去观察我们生活的周边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和这个世界建立了具体的有温度的连接，看到了规则背后的肉身，看到了冷酷逻辑缝隙当中的人性的百态。我们就不再只是那个格子间里被瑟瑟发抖的小我了，而成了一个见证者，见证者在这个充满控制的时代里，人们、大家、他们是怎么用最平凡、最笨拙的方式努力地活着的。而这种视角的切换会给我们内心注入一种沉稳平和的力量，在面对那些宏大冰冷的东西的时候，会多一份不过如此，原来这样，那又怎样的幽默和从容。最近两年有一个词儿在年轻人里挺流行的，叫生理性喜欢，指的是很多时候你喜欢一个东西或者喜欢一个人，没有任何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讲清楚的理由啊，不是他有钱有前途或者符合某种社会大众的审美标准，就是纯粹的身体的本能反应，一看到他嘴角就忍不住的往上翘，一闻到他身上的气味，紧绷一天的神经就会莫名其妙的放松，一听到某个旋律，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之前我也聊过一次生理性的喜欢，而结合戈夫曼的这本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生理性的喜欢就是我们在面对系统剥离的时候最后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因为头脑是可以被欺骗的，逻辑是可以被重塑的，系统可以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告诉你，你应该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让人在潜意识里认同这套标准。可身体生理性的经常会比头脑诚实一些，会保留最古老最原始也最属于你个人的动物本能，所以允许自己拥有一些毫无道理的喜欢是很好的。喜欢一朵开得并不好看甚至有点歪歪扭扭的野花，喜欢一首别人眼里土里土气但就是让你跟着可以晃动身体的口水金曲，喜欢一个有很多缺点但就是能让你在他面前安心当一个小孩一样的普通人。这些生理性的本能的连接是算法不能预测的，也是系统不能从你身上剥离的，你可以称它为杂质，或者它被系统称为杂质，可这些杂质恰恰是我们生命的粗糙颗粒，会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被精心清洗过符合某种工业标准的面包，而是一颗带着泥土味道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在一个充满规范的机构里，也正是这些毫无道理的喜欢给我们给人类留下了最后一丝可以互相依偎的温度。当代的我们在面对着这种全新形态的权控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像
60年代那些反叛者一样，彻底砸碎现有的生活，扔掉手机，去荒野里干一间木屋才算不被系统收容呢？是不是要每天保持愤怒，保持对抗，才算保全了自我呢？其实这本书的最后隐隐约约给出了一个更温和和更具智慧的答案，系统的对立面很多时候并不是宏大的反叛，而是具体琐碎不被任何概念定义的日常。系统最害怕的就是你过得很具体。系统所做的事儿是用一个宏大的远景或者一个巨大的恐惧来吓唬你，让你为他拼命工作。而我们可以对抗的是转过头去，花一点时间研究怎么把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煮的汤汁浓郁，面条筋道。当系统试图用无休止的信息流塞进我们的大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关掉手机，坐到阳台的竹椅上或者是吊床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束光，看那束光是怎么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慢慢地从墙角挪到了远处那个花盆的边缘的。把注意力从那些宏大的、抽象的、不可控的概念里抽回来，投放到一些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可以去嗅闻感知到的具体日常里，认真的洗一次碗，认真的抱一抱身边那个跟自己同样疲惫的人。当活得足够具体、足够充实的时候，任何一个权控机构都没有办法把你彻底格式化。是的，它很宏大、很强壮、很牢固，但它的网眼是很粗陋的，而我们的生活是细密、丰富和流动性的，像水一样可以穿过那些冰冷的铁丝网，在它看不到的洼地里汇成一片属于自己的温热的湖泊。今天我们从1961年的一间精神病院出发，跟着戈夫曼的眼睛看过了那些被统一推掉的发型，被没收的身份装备，也对比了衡水中学的时间表和大厂白领的 OKR， 看到了权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赛博变体，也聊过了那些夹缝里摸鱼的二手生存。中译版的输出往往不是给我们提供一支立竿见影的解药，而是让我们在看清生活本质之后能够有勇气去继续热爱它。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有些无奈的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可能很难彻底离开某个系统而独立存在，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份工作去支付账单，需要某种社会规则来保障基本的安全，需要在不同的剧场里去配合，去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现代这个庞大收容所里的常住居民，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变成一个不存在个人身份的冰冷的编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拆掉所有的虚拟的或者是物理的高墙，但我们可以选择在墙内保持自己内部的粗糙和生动。我们可以按照一张时间拉满的时间表去每天机械化的生活，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心里留出3分钟看落叶的闲暇时光，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靠边停一停，看看天空灿烂的晚霞。我们可以穿着一模一样的职业制服，但是在某个隐秘的口袋里还可以藏着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温热的火柴。不要彻底投降，不要完全的向系统屈服，把自己的全部全都交出去，保持一些毫无道理的喜欢，守候一点点不切实际的敏感，在那些指标的缝隙里过一种具体的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祝福各位。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

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常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1: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0: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0: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4: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0: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5: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7: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8: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7: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9: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7: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0: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7: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1: 我们会首先通过

0: 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了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

0: 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1: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3: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4: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60。一人一路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刮单100%补贴，除加油生活缴费券，除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装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60-60。
1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

0: 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

0: 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平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刮分100%补贴，抽加油生活小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开店直播，边看边装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3: 或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